0: 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刘秀荣在半个多世纪的演艺生涯中，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舞台形象，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被誉为小新凤霞。他曾赴香港、台湾等地演出，被热爱评剧艺术的同胞们誉为国宝再现。2002年，凭借《胡风汉乐》一剧摘得文化部第十届文华大奖，同年获第十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的荣誉。2005年，率团赴法国参加巴黎中国戏剧节，赢得戏剧节的唯一大奖——中国戏曲塞纳大奖。2006年，凭借《胡风汉乐》中蔡文姬一角，摘得上海国际艺术节白玉兰奖。刘秀荣师承新凤霞，他继承了新派唱腔清新圆润、玲珑委婉、吐字清晰、韵味浓厚的特点，又发挥了自己高亢激昂、刚柔相济的嗓音特长，刻画人物鲜活生动、感人至深，在很好的继承新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

0: 刘秀荣，1957年十月出生于河北省富城县一个普通的农家。冀中平原上的父老钟爱朴实的土地，信奉用勤劳的汗水换来五谷的丰登。在勤苦辛劳之余，家乡的父老乡亲在枣林里搭起简易的舞台，喜欢看评戏，听着那优美的唱腔，心里像是喝了枣花蜜似的甜。年少的刘秀荣手提小竹篮，在自家院里学唱柳巧儿，俏皮地跟父母说，我学唱戏就是为了要你们喜欢，我还要拜新凤霞做老师。谁能想到，一位幼童天真烂漫的话语，在若干年后竟然成为了现实。
1: 当时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唱歌，七八岁的时候呢，经常到田间地头，挺能显摆自己，就是唱那个时代的歌曲。上了初中，到了古城农业中学，这时候呢，那就是成立各学校里呢成立了宣传队，当时就把我选上那个小铁梅了，各地去演，包括到石家庄来演，那个学校里也会演，非常活跃。那么我演的小铁梅呢，当时唱京剧。68年这个期间，富城县评剧团来上我们古城农业中学招收学员，那是评剧团，当时的我记得是王梅芝老师，他说咱们上有目的而来，到古城农业中学呢去考核那个刘秀荣去。当时呢，我就初生茅庐不怕虎嘛，就是这个，当时我就唱了一段那个京剧《爹爹留下无价宝》，接着刚唱完，王梅芝说行收了，哟，当时我很兴奋，很高兴。
0: 自幼对评剧的酷爱，引领着14岁的刘秀荣考入了富城县评剧团，并很快显露才华。靠着一份执着刻苦，凭着对艺术的灵气才情，17岁的刘秀荣便成为舞台上的主角，先后饰演了《向阳商店》《花为媒》《刘巧儿》等20余出评剧中的主要角色，深受乡亲们喜爱，驰名乡里。

0: 1982年，刘秀荣思考着今后的路，回想着少年时的夙愿，他鼓足勇气把自己演唱的录音带寄给了评剧大师辛凤霞。8天之后，著名作家吴祖光先生带辛凤霞回信，欢迎他进京学艺。
1: 我回家的有一次，记得在我们村庄一个大喇叭，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众儿，哎呀，我就这是，哦，他说这刚才您听到的是辛凤霞为您演唱的。哦，辛凤霞是谁呀？呀，怎么唱得这么好啊？简直围着那个，大喇叭柱子呢，就是不能动。一听他唱完了，只得一段一段一段唱完了。一下子钻入我的心房了，太好听了。以前我也没有归门归派的，反正这个唱小尊亭派我也能模仿两句，那个唱那个刘翠霞派我也模仿了，大口我也唱。自从听了刘巧儿演刘巧儿，太喜欢新派了。当初呢，我就想我大着胆子写封信，我寄到中国评剧院，寄上走了。走了以后，每天就敲敲鼓一样，就盼着有心事，盼着老师来信来信来信，一天没有，两天没有，三天没有，到第8天的时候，哇，他们说那个送到我们村儿去的，里头这一张纸是辛老师写的，老师说小刘听了你的唱腔，看了你的那个剧照，看了你的封信，我都收到了。非常喜欢，希望你见信后立即来北京，我们当面研究学习办法。当时我就不知道，无语表达心情。哎呀，我们村里就像娶媳妇一样，这各家钱来呀，那小刘为啥北京学习去了，就是家里人们乡亲们包括包了好的花生豆，准备的绿豆小米儿小枣，把家里解决这些个还香油背上这个登城了。
0: 于是刘秀荣背着小米绿豆兴冲冲地去了北京，一进老师的门就磕头，结果小米绿豆撒了一地。辛凤霞被他的真诚和朴实深深地打动，第2天就在北京为他举行了拜师仪式，为刘秀荣铺展了一条崭新的人生之路。
1: 这样老师呢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中国评剧院一个小房子，10米多的小房子，还有另外一个小师妹。我无憾地追随了这么一位我心中自由恋爱的艺术家，是我由衷热爱的一位德才兼备这么一个大艺术家。

0: 拜师后，刘秀荣得到新凤霞慈母般的关怀呵护，从艺术到生活，点点滴滴言传身教，拳拳之意感人至深。刘秀荣这真诚，对老师的感激、尊敬、体贴，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也打动着恩师的心。除了向新老师学习外，刘秀荣还紧紧跟着新老师的琴师逐字逐句推敲唱腔，把柔美娇媚的新派唱腔特点学得惟妙惟肖，深得真传。新凤霞说，在众多的学生中，刘秀荣最像我，而刘秀荣也博得了小新凤霞的美誉。
1: 我应该说，在新凤霞老师这里身上呢，学到的东西呢，其实不光是表面的声音的甜美，也不光是一个动作的技巧，他的艺术魅力，做人也有艺术啊，真情实感、善良、慈悲、宽容，这些个东西呢，点点滴滴都影响着我。那种谦卑，就他对艺术那种超常人的那种追求完美，超常人的那种负责，还有做人的那种善良，这些个都融化在他的艺术。
0: 1983年，刘秀荣随新凤霞老师参加电影《闯江湖》的拍摄。1984年，他与人合作创排了评剧现代戏《春兰》，次年获河北省首届艺术节演员一等奖和剧本奖，被评为全国首届现代戏优秀唱段征集奖和文学创作奖。此后，他排演了《杨三姐告状》《乾坤带》《杨乃武和小白菜》等剧目，成功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使自身的表演艺术日趋成熟。1988年，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桂冠。
2: 倘活在老亭县，
3: 母女家中受贫寒，
2: 杨氏、
3: 杨三娥，
2: 丫儿哎，
3: 妈，
2: 你哥哥托人捎信儿，说月底就回来，今儿都几儿了，咋还不回来？
3: 许是他们活忙，回不来吧。
2: 你大姐和你二姐老也不回来瞅瞅咱们娘俩，八成啊，把咱们娘俩都给忘了。
3: 妈，我大姐和我二姐谁也没把您给忘了，您是愁咱们家的苦日子难。

1991年9月，刘秀荣应邀赴香港参加中国地方戏曲展，他以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技艺博得了香港各界观众专家的一致赞誉，掀起了一股强劲的评剧旋风。在香港首场演出

0: 为了恩师，为了评剧，我有欢乐，有幸福，有激情，有动力。从这样的心语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刘秀荣的情怀和追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品质的反映。文化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眼界心境的开阔，志存高远的刘秀荣渐渐意识到中国评剧应该把世界作为舞台。2005年11月，刘秀荣率石家庄市青年评剧团参加第二届巴黎中国戏剧节。刘秀荣表演的新派代表剧目《乾坤带》，他那婉转甜美的唱腔如行云流水，一超群芳，征服了观众，征服了评委，获得本届戏曲节唯一大奖——中国戏曲塞纳奖。
1: 带的是新老师的传统剧《乾坤带》。演出完了以后啊，那法国人呢，该哭的时候就嘁哩哗啦，该乐的时候就笑，那种共鸣一点都不少，甚至比这个在中国观众还激烈。演完出以后呢，就观众不让走啊。到第二天呢，我住在这个宾馆里头，我一开门呢，那么多花，完了记得老师的大儿子吴刚，他在巴黎中心和大嫂很早就去了。他说：“秀荣，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可是给咱新家门争了大光了，塞纳大奖第一名啊，全票通过。”
0: 回望过去，刘秀荣曾率团走访过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意大利、法国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交流、讲学，在国际文化舞台上水袖长舞，曲韵飘洒。作为一位活跃的文化使者，他把中国的璀璨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每当获得成功和褒奖，他更为自己的民族、为民族的文化而自豪，也更增添了他发扬光大民族戏曲的责任感和自信心。在鲜花和掌声中，刘秀荣感受到了追寻的喜悦，感受到了艺术生命的美丽。他深知一切荣誉属于祖国，属于祖国的文化，归功于像辛凤霞老师那样为了祖国戏曲付出一生心血的前辈们。他作为一个继承者而深感荣幸，也深知责任在肩。
1: 我也在沿着老师的这种教学方式，在不断地探索我们新派、我们评剧如何跟时代接轨，如何和时代同步的一种步子。
0: 刘秀荣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儿女，为了追求梦想，从没有路的地方走来。他用付出践行真情，用汗水浇灌美丽，用信念求索未来，用热情激荡生命。他坚定地探索，执着地追求，民族文化是他跳动的血脉，世界是他广阔的舞台。他的心，他的情，他的路，永远向远方延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刘秀荣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宗昭，责编卢玲，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伯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人力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事，东山送不看。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的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对
3: 了，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带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药买，我还不买它？ 啊，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0: 了吧？
1: 您老师，
0: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这差我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个
0: 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
1: 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
3: 嗯、
2: 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

0: 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呀，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 这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
2: 我记住。这回咱打完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
1: 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介
2: 好，
0: 厅长，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玩
2: 意？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
3: 别换，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呢？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你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

0: 说学逗唱嘛，
1: 以说当先，
0: 是
1: 以学为主。
0: 这个学也不简单，
1: 就是模仿。
0: 对，
1: 您都能学什么呢？
0: 那学的太多了，
1: 给各位介绍一下。
0: 我可以说一说。
1: 嗯，
0: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 嚯，
0: 地下跑的，
1: 嚯嚯，
0: 河里头浮的，
1: 嚯嚯嚯，
0: 草坑里蹦的，
1: 嚯嚯嚯嚯，
0: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你先要的便宜呀。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啊、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嘿，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我不明白，
2: 你们早就明白。
0: 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2: 红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像椰子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2: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8: 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
8: 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我
7: 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
7: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 你快跑。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1: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儿子，
1: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10: 倒茶。
1: 不用客气。
1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10: 老师坐。
1: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7: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7: 开始。
1: 出去。
7: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7: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
7: 啊。
9: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1: 这是我的表
7: 现。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9: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7: 什么？
9: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
7: 啊？
9: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9: 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
11: 明白了。
12: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1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
10: 想
9: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

0: 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2: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3: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4: 月满山河逢。

0: 佳节，
1: 雅韵悠扬，贺中秋。
2: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3: 中华友好戏
1: 中秋特别节目，
0: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 中秋月圆
0: 好戏开唱，愿诸位
2: 月圆人圆家国圆，
0: 戏韵绵长共婵娟。
4: 9月25日晚7:40，
3: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5: 中华友好戏，
6: 中华友好戏，
7: 唱响中国节。
8: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3: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5: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

节俗呢，以阖家团圆、赏月、尝饼为主要内容，还要在满月下踏歌夜行、饮酒赏戏。那除了吃月饼、尝美酒，也听听戏，如何呢？自古以来啊，这个团圆之节呢，也是歌舞之节、戏曲之节。苏东坡呢，就曾在中秋之夜起夜弄清影。苏州虎丘的中秋歌会在明代是登峰造极，中国早期的歌舞小戏《踏窑娘》更是名证。那许多古典戏曲呢，以特有的艺术形式和美学价值，成就了中秋那歌舞并作、诗情画意的良辰美景。期间呢，更有不少应节戏、中秋戏，元杂剧呢就有许多以中秋节为时空背景的戏曲，比如说张仪竹海、张天师断风花雪月、李太白贬夜郎等等。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评剧张仪竹海。这樵夫张宇呢，是精通音律，知书达理，闲来吹笛，引来了龙宫的三公主琼莲。这两人呢，是一见钟情，定下了海誓山盟，并相约8月15在海边相见。

进去认识认识。

0: 你是谁家姑娘？夜深人静，到此偷听我的笛声。
1: 不是我听，
0: 不是你听，还有哪个？
1: 是
0: 是哪个？

0: 产为生，闲来吹笛自得其乐。不想今日迎来了龙宫的仙女，真乃一大奇遇也。哦，张玉拜见公主。
1: 张俊不必多礼。
2: 哎，你吹的这个曲子叫什么名儿啊？
0: 这一曲名儿叫《海枯石烂》，请不必。

0: 既然精通音律，今后还望公主多多指教啊。
1: 不必过谦。

0: 是病残至死之城，不睡不食乃是龙宫宝物，今日将他赠送于你，日后见他如见琼莲一样。
1: 多谢公主。项羽，我有什么宝物，全将这敌上的玉坠作为信物赠与公主，日后见她如见章鱼一般。

0: 长寒，怎么就要回去呀？
1: 公主，天亮之前若不回到龙宫，被镇海王看见，多有不便呢。今日暂且回去，但等中秋月圆，我父王在龙宫设宴欢庆，通宵达旦，那时你我可到海边相见。
0: 哦，中秋月圆，海边相见。
2: 正是啊，中秋佳节乃是夫妻团圆的日子，到那个时候啊，你们就能畅谈了。
0: 好，中秋佳节我一定到海边等候与你。

海王看到琼莲和张宇私会，回到龙宫禀报了自己的父王。老龙王担心女儿会和凡人有私情，进而影响东海的威望，盛怒之下把琼莲囚禁在了黑石牢中，并下令千年万

0: 阿侄儿，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1: 我到海边去见仙女啊。
0: 阿侄儿，
1: 停了！
0: 阿侄儿，
1: 停了！
0: 阿侄儿，
1: 停了！
0: 哎呀，我那章鱼侄儿，他莫非疯了不成？侄儿，侄儿！
2: 而被囚禁在黑石牢的琼莲却苦不堪言。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的是由中国评剧院的郑岚和于海泉主演的评剧《章鱼煮海》。这中秋之夜，琼莲因遭龙王的囚禁，不能及时赴约，章鱼在海边是焦急的等待。

呀，你瞎吧，你。

老龙王决定把琼莲嫁给泾河龙王。这个时候，琼莲再也顾不得父女兄妹之情了，决定盗取镇海三宝，闹他个翻江倒海。为救琼莲公主出牢，丫鬟梅香置身去到三宝。机智的梅香知道镇海王和独角大王之间有矛盾，巧设计激怒独角大王，盗得镇海三宝，并把镇海三宝交给张宇。张宇在海边煮海，降服了龙王，送出了三公主。这海底人间，有情人终成眷属。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一段凡人和仙女的爱情故事，就请您欣赏到这。

0: 再次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山青青，海蓝蓝，边吹得月儿圆，月儿圆。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
6: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9: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1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11: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2: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8: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2: 妈。
8: 哎，好孩子。
13: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0: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0: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0: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1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5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

0: 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2: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

0: 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1: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3: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0: 啊！
3: 你看，
0: 哎，
3: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1: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建妇联的林杰。
4: 哦，您好，请坐，请坐。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
7: 真
8: 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0: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1: 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1: 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1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1: 嗯，好。
3: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1: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1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1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11: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11: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11: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1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3: 春花姨新年快乐。
14: 春花姨过年好。
13: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15: 哎哎，
3: 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
0: 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16: 恭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7: 快走开！
8: 为什么呀？
6: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7: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8: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9: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10: 我是秦三门，
11: 我是郑车明，
12: 我是吴宇良。
11: 凝学伟善，
9: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3: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时候。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去年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

0: 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春耕，夏耘，
0: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0: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0: 乡村振兴抗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金秋送爽，丹桂飘香，皓月当空，万家团圆，又一年中秋如约而至。中秋既是思念与团圆的节日，更是大地回馈耕耘硕果累累的丰收时节。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从春日播种到秋日收获，田野承载着农民的汗水，也承载着一年的希望。乡村振兴看河北推出特别策划，月满中秋，礼赞丰收，让我们在朗朗月色下共话丰收喜悦，共庆美好中秋。
1: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金秋时节的燕赵大地，处处是硕果累累的丰收画卷，饱满的花生，火红的高粱，鲜亮的彩椒。当一个个小作物做成了大产业，特色农业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3: 在邯郸市肥乡区的花生种植基地，连片田垄里饱满的花生破土而出，农户们正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收打包。当地创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订单发展模式，通过统一两种供应、农技下乡指导，锁住种植户的保底收益，彻底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
4: 花生产业为村民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实现土地得效益、农户得收益、集体得发展的良好效果。
5: 今天我们哈布村来种植这个花生300多亩，亩产在1000斤左右，往外这个出售1斤花生3.5块左右。
3: 小小花生皆硕果，特色产业换新机。目前肥乡区高品质订单花生种植面积达2500多亩，年产值突破800万元。特色花生产业已然成为激活乡村资源、带动群众增收、助力河北乡村建设的优势产业。在太行山深处的保定市曲阳县郎家庄镇，3200多亩连片酿酒糯高粱正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整合山地资源，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种植。今年全镇高粱产业总收益可达380多万元。
6: 俺们负责人上六庄了，有20多亩地吧。我一年增收也就10000多块钱。
7: 高兴不？
6: 那当然高兴了。
3: 借着高粱丰收，当地顺势打造高粱红文旅品牌，举办变装拍照、高粱投壶等系列田间丰收体验活动，把连片梯田美景转化为文旅资源。
7: 头一次看到这种红彤彤的高粱漫山遍野的，然后它还是阶梯式的，非常好看。然后等会儿我打算换上我们这儿有的特色的服装，去高粱地里边拍拍照片。
3: 在邢台信都区李村镇的千亩马场梨园，农户培育的秋月

0: 里标志马场梨、错季彩椒，河北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把小作物积蓄起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1: 丰收的喜悦是汗水浇灌的底色，山河的丰盈是千万农人坚守的成果。在太行山深处的石家庄市井陉县龙凤山村，成片的高山西红柿正值采收季。近日，记者走进这个曾经守着万亩山场过穷日子的小山村，和龙凤山村党支部书记陈俊芳一同探访一棵高山西红柿如何带动一个村庄走向振兴。
2: 走在乡间小路上，我把幸福来丈量，坐标石家庄井陉龙凤山村。今天咱们来探秘一下，他们是怎么把酸甜事业搞得红红火火的。书记，我过来了。
3: 啊，小妹儿你好，这个我正在摘西红柿嘞，你也体验一下。
2: 行啊，没问题。
3: 哎，闺女，这个不能摘。
2: 不能摘。嗯，
3: 这个还没完全成熟嘞。
2: 叔，咱们摘西红柿有什么讲究吗？
3: 自然成熟，口感得好嘞。你必须颜色还特别的红了那种，软动还带点硬，这种西红柿已经是能摘了。哎呀，小妹儿摘的真不少啊。
2: 可不嘛，我都停不下来了。那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咱们这高山西红柿跟平地西红柿有什么区别呀？
3: 区别就是我们这个海拔在1150米，这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所以说这个积累的这个糖分比较高，这个西红柿的这个口感特别好。再一个就是我说这个我们这个西红柿不打农药，因为我们这个西红柿它这个生长期比较长，正好也错开了这个村子的高发期。我掰开你尝尝啊，尝尝我们那个品质。
2: 现摘现吃啊。
3: 啊。
2: 嗯，酸甜可口，汁水也特别足。
3: 没骗你吧，我们高山西红柿这个口味绝对是一绝。
2: 书记，我看咱们这西红柿种了也不少，这大概有多少亩啊？
3: 现在我们今年这个村集体种着有20多亩，其他这个老百姓种着也有个20多亩。
2: 那这么多的西红柿咱们卖到哪儿啊？
3: 我们这个西红柿嘞，少部分嘞卖鲜果，大部分嘞我们需要再加工一下。这就到了咱们龙凤山村的西红柿加工厂了。你刚摘那些这个西红柿，咱就马上送到这里边清洗加工成西红柿罐头了。
2: 那西红柿做成罐头都有什么工序啊？
3: 就是咱们这个西红柿，从地里边采摘回来以后，就是马上进行这个清洗，然后切块，然后灌装，封口，最后就是消毒。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工序就是采用这个低温杀菌。
2: 低温杀菌，这怎么杀呢？
3: 低温杀菌也就是在这个80-90度，高温杀菌它就超过100度。低温杀菌就是既能杀灭这个细菌，也能最大限度的不破坏这个西红柿的口感。这就是咱们刚做的西红柿罐头。
2: 那这么新鲜的西红柿为什么要做成罐头呢？
3: 因为我们这个龙凤山村海拔1150米，山高路陡，这个上山的路从山脚下到这个山顶13公里的盘山路，路窄弯多，你们开车上来的时候应该感受到了吧？
2: 确实，就是感觉山路特别崎岖，
3: 所以我们那个西红柿这个运输也不方便。再一个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山上面因为这个海拔高，西红柿的采收期相当短，一般就是40天到60天，这样的话做成罐头嘞，一个就是容易运输，再一个也能就是把我们这个西红柿存放的更久。
2: 我看咱们的西红柿罐头也不错，那卖的怎么样啊？
3: 现在主要就是还是卖在我们当地吃过我们龙凤山西红柿的老客户。不过今年呢，我们开了网店，现在在网上边已经是卖到广州、深圳。今年计划是生产5万罐，预计收入40多万，还是想让广大的客户吧能吃到我们龙凤山的西红柿。
2: 我看您动作还挺麻利的，在这儿干了多久了？
4: 干了3年了吧。
2: 那以前干什么工作？
4: 以前就是在家种地，种点玉米，我这一年也赚不了多少钱，弄起了个厂子在这儿干，不是也上户家也赚点钱。像我这样的在厂里干的话也有20多个人，都是我们村的。

0: 书记，咱们村里我看又有种植又有加工的，这发展是真不错。
1: 哎呀，我在2018年当选支部书记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大多数的年轻人都走了，村里边就剩50多口人，还都是老年人。我们守着这千亩良田万亩三厂，过的却是穷日子，咋改变？我思来想去，觉得耕子在三，土地三，人心三，产业三，再好的三厂也憋不出钱。后来我先带头引进了1000只太行采集，另下三羊，乡亲们纷纷响应，如今三羊5000余只，一年鸡蛋收入40余万。接着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土地入股的路，集中了村民400多亩土地，同一种玉米、谷子、高山、西红柿等作物，凭着优越的生态环境种出的作物非常受欢迎，现在已扩展到了600亩，还建起了西红柿加工厂，富家子翻着跟头长，全村抱团往前奔。
0: 那下一步咱们是要继续扩大规模吗？
1: 那肯定嘞。下一步这个西红柿嘞，扩大种植面积，修通我们的这个环山观光。

和成立一家公司，准备就是把我们龙凤山的，就是我们的小米、萝卜条高端的龙凤山系列农产品。年轻人看到村子发展有奔头，自然就愿意回来了。总之吧，我相信，在龙凤山的日子会像这西红柿一样，咬一口，酸甜的有奔头。

0: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1: 农场地图。
2: 九雄十雌，九月团旗，十月间，都是在说吃螃蟹的时间。每年农历八九月份啊，是螃蟹上市的旺季。这时的蟹黄鲜香，油脂细腻，蟹膏的口感丰腴圆润。今天的农产地图，我将为您介绍的是盛芳蟹。盛芳蟹产自河北省廊坊盛芳镇，和它齐名的淡水蟹还有阳澄湖大闸蟹和崇明蟹。盛芳蟹好主要得益于当地优质的地理环境。盛芳呢，是南宁归甸，北望燕山。北宋时大文学家苏洵在文安任职期间，将南方的水稻莲藕种植技术传到了盛芳，从此广阔的水域呈现出了芦稻相映、荷林飘香、鱼虾蟹藕的丰收景象。风景呢，也是媲美苏杭，南苏杭北盛芳之名风起。盛芳河蟹由于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与其他地方的河蟹不同，它的特点是皮儿薄，外壳呢是不刺手，肉嫩质鲜肥美，蟹黄充盈，香味醇厚，蒸煮两遍。加上盛芳呢是毗邻北京，自然呢也就成为了清朝皇宫里御膳房点名药的贡品。著名的满汉全席当中有24道菜都使用了盛芳蟹，足见它的魅力。过去北京所售的螃蟹啊，也都是盛芳蟹，最有名的当属正阳楼的清蒸盛芳蟹。《旧经所记》当中曾经记载，前门之正阳楼，蟹亦出名，蟹自盛芳来，先给正阳楼之挑选，时上市，故独家。《旧经秋词》也有北京蟹藻约7间8团，旧经之蟹以正阳楼所售为美，价数倍，然俗以不上正阳楼为耻的记载。如果您现在去盛芳镇游玩的话，还能吃得上正宗的盛芳蟹。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看河北中秋特别策划，月满中秋，礼赞丰收。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自古以来赏月、吃月饼、提灯笼、祭月等习俗代代相传。中秋之夜，皓月当空，家人围坐共赏明月，寄托对远方亲人的思念。月饼象征团圆美满，家家户户分食甜蜜。南方地区的孩子们则手提彩灯嬉戏，增添节日喜庆。沿海一带还有观潮、舞火龙等特色活动，寓意驱邪纳福，日子红火。这些传统习俗不仅丰富了节日生活，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团圆和谐的美好期盼。说到月饼，作为石家庄本土老牌美食名片，黄庄月饼凭借地道口感、创新口味和超高性价比，引爆中秋消费热潮。今天我们带大家打卡新款月饼，揭秘美味背后的匠心生产过程。
4: 饼香十里，不如黄庄有你。这里是黄庄首届月饼文化节，新的月饼，新的口感，咱们一起尝尝都有哪些新变化吧。
5: 哪些品种卖得好？
6: 五仁啊，榴莲啊，椒盐之类的，然后这种黑芝麻比较口味比较独特。
7: 五仁，
8: 还有咱们家的这个糖醇五仁，
9: 五仁红豆，还有那个板栗，最畅销的。
10: 五仁的跟我们蛋黄的，然后我们红枣椒盐这种平常也是卖得比较好的这种口味。
4: 销量怎么样？
9: 一天得卖1000多包吧，
8: 上万的这个流动量吧。
11: 线上的话比25年同比增长了50%，今年大概就是一天大几万单，然后线下我们十几家直营店。

0: 店的话，现在也同比去年增长了30%，每一天的销量大概一天就是，3万多包。
1: 但元烧的我们基本售价在12到18，然后酥皮儿的话就是10块到13。
2: 那价格比往年也贵那么一点点儿，一包涨五毛。
3: 现在普遍都是10块钱一包，然后价格会偏偏下调一些。
4: 合着一包降多少？
3: 几毛或者几块，1块钱吧。
0: 价格的话还是要亲民一点，我们还是保持了原有的价格和去年持平。
4: 今年有哪些新品吗？
5: 乌龙白桃的、杨枝甘露的，然后生椰拿铁的，还有这种宇治抹茶都是新品。
1: 山楂玫瑰，闻到的是玫瑰的味道，但是吃到嘴里它是那种酸酸的山楂的味道。
4: 乌龙白桃月饼，这个皮很酥，那里面是清香的回甘，又有茶香，然后还混合了白桃的味道。这个是蛋月烧，就是咱们传统的蛋糕皮的月饼，但这里面的馅儿啊又大有文章，是枣加核桃的。咱们看看里面是长啥样。这个馅儿好黏，这个枣香一下子充满了口腔，特别浓郁。
1: 这就是咱们今年爆火的流心蛋黄，你看一下啊。
4: 哦，流心了。
1: 对，超好吃，
4: 老板强力推荐的产品。咱们尝一尝啊。
1: 对，哇，都是这个辣丝儿，
4: 看这辣丝儿了吗？
1: 对，
4: 它不是甜的，是咸蛋黄口感。
1: 对，咸蛋黄口味儿。月饼皮呢是纯鸡蛋和面，一滴水都不加，所以说非常的有营养。
4: 见过这么大的月饼吗？一个足有一斤重，这样的月饼拿回家和家人分饼而食，是不是团圆的意味更加浓重了呢？
6: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老式月饼，今年呢我们卖的也特别好，而且用料的话我们是纯8种坚果手工制作而成，零添加零防腐。
7: 好友给介绍的，
8: 推荐的不是1、2、3、4吗？装了就装了9个盒子，
9: 买了不少，家里亲戚朋友多都送。这家特好吃，我们去年就在这儿买的，所以今天直奔到这儿来了。主要是五仁的、五蔗糖的，年轻人喜欢吃这什么板栗的、大枣的、什么豌豆的。
10: 红烧月饼比较有名嘛，过来转一转。
4: 老家是哪儿的？
10: 邢台的。
4: 就是买了月饼是要带回家吗？还是？
10: 对，给家里人带尝。它这酥皮儿的不是比较少见吗？然后想尝一尝这个酥皮儿的。
4: 月饼的销售火爆呢，离不开工厂标准化、精细化的生产。接下来咱们就走进一家月饼的生产厂家，探一下黄烧月饼好吃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0: 咱们的月饼一共有12道工艺，最核心的手工的工艺在开酥这个环节。酥开得好，吃到嘴里才能够酥脆酥香，一直坚持老师傅们的传承的手艺。现在临近中秋，每一天的量都在递增，现在订单都缩不过来了。24小时生产，一共有2个班，一个班大概有将近300人，然后两个班就是600多人，然后产量的话，现在每一天手工的大概就是10几吨。
11: 品尝完黄庄月饼，咱们再到邯郸看一看。在邯郸市肥乡区北高镇旧店村，有一位月饼书记，他就是肥乡旧店村党支部书记郭洪亮。他扎根村里的月饼工坊，用一部手机推介村里始于清代康熙年间的古法五仁月饼，质朴真实的内容走红网络，拓宽销路，盘活了村里的百年老手艺，也闯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12: 村民们说，想找他们书记办公室可见不着，得去月饼坊。村民们又说，他们书记不光吃月饼，更擅长画饼。刚想说这个书记有点不务正业，可书记自己说他也是被毁了业。
13: 大家好，我是邯郸月饼郭书记。
14: 邯郸肥乡区的北高镇的旧店村的村书记，人称啊月饼书记，他呢天天都在月饼的加工坊还有直播间啊，用一部手机啊把百年的老手艺乡土月饼啊卖到了全国。走，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15: 刚烤出来的月饼，看这个烤的这个色泽，这个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正宗的五仁月饼，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是我们吃的一个月饼加工厂房。
12: 走进旧店村，最先撞进鼻子里的是一股清甜的饼香，老式手工糕点独有的那种烟火气，混合着一股热乎劲儿，一下子把人拉回来小时候。

0: 这间不大的乡村工坊里，一边是代代相传的古法手艺，一边是接地气的乡村直播，新旧两种方式撞在一起，让这份藏在乡土里的老味道有了全新的生机。
1: 我父亲今年就80了，我记事的时候我爷爷他就是做月饼，再往前我就不记得了。
2: 那会儿做的就是这样的五仁月饼，
1: 对，传统的老式广式月饼。对，
0: 跟杨小海聊完后我才知道，就点月饼不是啥网红点心，是从清代康熙年间传承至今的老手艺，一代代匠人守着古法手工作，用料实实在在，可偏偏守着这么好的手艺，过去多年月饼却始终走不出乡土，只靠周边邻里口碑卖，销路窄，规模小，百年老味一直默默无闻。
3: 我是1995年的，年龄比较大，接触这个就是以前啊，就是没事在那刷视频，没有拍过。后来呢，7月份的时候，开这个宣传我们村的月饼的时候，第一次拍这个宣传月饼视频，
4: 月饼相关的。
3: 对，每天拍一条，一直发到现在，就是闲着，就是后来那个就是镇里就配了两个人，就是帮助策划怎么拍，就是每天现在截止到一定发了有40多条作品了吧。
0: 郭洪亮上任后最牵挂的一件事就是不想让村被埋没，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当这个推销员，让旧店月饼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年过50的他从零开始学习自己的新媒体之路。
3: 这个里边不差一滴水，在这个心里边不差要任何方面费用，都是这个本地这个黄耳、锅子儿、米丝儿、胡枣干、黑芝麻。
0: 没有专业团队包装，没有精致滤镜修饰，郭洪亮的直播间和短视频全是工坊里最真实的生产场景，最朴实的乡土讲解。身为村书记，他亲自直播，真诚推介，不夸大，不造势，正是这份难得的质朴和坦诚，慢慢打动了无数网友，让旧店老月饼渐渐在网上走红。
1: 以前咱们主要都是线下，以前咱也不懂线上，就今年的话我们村书记就是直播带货以来对我们影响就是相当大，就是附近的或者外地的，就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看到，就从网上下单，有的附近稍微远些的以前不知道，现在就慕名而来了，就
2: 都
1: 对
2: 销路拓展开了。
1: 对对对，必须得比以前销量大很多。
0: 从线下到线上，一部手机真正打通的是乡村对接全国的通道，也盘活了沉寂多年的老手艺。
3: 今个一天制作了多少斤月饼？今个
1: 做了有4-5千斤。
3: 现在这个顶子这个多少一天够够卖不够？
1: 不够，晚上还得交班嘞。现在都
0: 要说月饼卖火了，最得意的是谁？当然是村里的乡亲们。以前想挣钱得往外跑，现在守着家门口就能挣钱，心里那叫一个踏实。
5: 这两天很忙。
2: 最晚的到晚上到什么时候的？
5: 晚上到8-9点。
2: 觉得累吗？
5: 不累，我们下班挣钱。
0: 而在月饼书记郭洪亮心里还有更远大的规划。
3: 我已经注册了我们一个旧店月饼的商标啊，然后又申请了一个微工厂的项目，现在刚开始动工建设，最少能带动300-400人就业，不是说就是8月15这一段做，就是全年做糕点，这个一年就是不停。
0: 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靠着真诚与朴实，老月饼迎来了新生机。郭洪亮做的事儿，乍一看是不务正业，细琢磨恰恰是基层干部最该有的样子。月饼书记用一部手机把百年老味道送出了村，也把乡村振兴的路子闯了出来。
6: 好的，听众朋友，乡村振兴看河北中秋特别策划月满中秋礼赞丰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月圆人圆事事圆，秋收秋获岁岁安，每一份丰收都来自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每一次团圆都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在此祝大家中秋快乐，丰收满满，阖家幸福。好了，节目之外你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4: 造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8: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9: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7: 妈，我想你了。
8: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7: 妈，记得按时吃饭。
9: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4: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7: 爸妈，我们回来啦。
9: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4: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梁中书带着杨志来到了东郭门外的教军场。梁中书啊，升坐教军大厅啊，这里啊有一把浑银交椅，往那一坐，左右两边排着两行官员呐，什么指挥使、团练使、政治使、统治使、牙将、校尉、正排军、副排军，后面列着百员将领，正将台上站着两个都监呢。

这俩都监是北京大名府的两员上将，一个叫做天王李成，一个叫做大刀文达呀。说这俩人有多大能耐，那这俩人真正能耐呀，大家都没见过。怎么呢？没见过这俩人捅过兵打过仗，这大名府这边呢也挺太平的，没有跟人交过手。但是传言当中，天王李成、大刀文达那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俩人统领着许多军马过来向梁中书见礼呀。这边呢，将台之上竖起了一面黄旗，将台左右两边列着三五十对金鼓手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震天呐！敲了一通鼓之后，又吹了一通号，吹完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再是一通鼓，敲完之后再是一通号，就这么着，三通画脚，三通擂鼓啊！教场里面立刻除了鼓声、号角声，是鸦雀无声啊！谁敢高声啊？再看将台之上，又竖起了一面净平旗，前后五军一起整肃。然后将台之上又出现了一把引军红旗，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么一挥动，鼓声响处，五百军队是列成两阵呢、啊。当兵的一个个刀枪器械在手。再看将台之上，又出现了一道白旗，啪啦啦啪啦啦啦啦，白旗这么一招动，啊，两阵马军齐齐的列在面前呐，各自把马勒住啊，好不威风啊！当官的检校军队那还了得吗？嗯，梁中书啊，特别欣慰。手捻虚髯，传下将令，让副牌军周瑾过来。是，就听右阵里面，周瑾听得呼唤，赶紧跃马来到厅前呐，把马一带，跳下马来，把枪往那一插，来到梁中书演武大厅前，是插手施礼，热。什么叫惹呀？啊，这就叫唱声大惹。嗯，梁中书看着周瑾，梁中书腻歪，怎么呢？周瑾这个人呢，脾气不好，这个人不会巴结上级。梁中书对着周瑾有点小意见，所以呢，梁中书今天其实他的目的是让杨志把这周瑾给干下去。只要杨志比武能够把这周瑾给赢了，哎，我就能够啊把周瑾这个副牌军给他妈了，给杨志冠上。那谁让你周瑾没能耐呢？正好借此机会，我能够把你的官职啊给你撸了。所以梁中书啊心里头怀着这么一个念想呢。周副牌军啊，大人，今天教场演武，就先以你来打头阵吧。卓副牌军师承本身无益，在这里好好的施展一番，让众位将士看一看我的副牌军有何能为。得令。这周瑾呢，他也明白梁中书对自己老看不上眼了，哎，正好今天有机会呀，让我当众演练武艺，那好啊，我这武艺我有自信呢。我师父是谁呀？我师父急先锋索超啊，我跟他学艺这么多年啊，别的不敢说，在大名府里除了我师父之外，什么文大刀啊、李天王啊，他们呢都不成。我今天让你们开开眼，也让你梁中书知道知道，我当这个副牌呀，不是吃白饭的，我有这个能耐。他得了将令之后，立刻是抄枪上马呀，把马一催，咔，就在这演武厅前左盘右旋，右旋左盘，把掌中

这条大枪这么一甩，砰砰砰砰砰，好家伙，一抖大枪，无数个枪头啊，就在这马上啪啪啪啪啪使了几路枪啊！啊，好好好，这周瑾有好多的好哥们儿啊，军营当中那同僚同事要好的也很多，另外确实武艺不错呀，在这里一施展，大家是齐声喝彩呀。梁中书看着撇着嘴，心说别说，这小子有两把刷子呀。用眼睛瞟了一下旁边的杨志，给杨志使了眼色，那意思瞧见没，这人呢武艺不错呀，叫东京对不来的军舰杨志。这杨志就在身边呢，这梁中书故意这么说的啊。杨志赶紧的转过厅前，也唱个大热。梁中书说了，杨志啊，本官知道你原是东京殿司府制使军官，犯罪刺配来到我这大名府。最近呢，我这大名府贼盗猖狂，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你敢不敢下场与周瑾周副牌比试一下武艺高低呀？如果能够赢得周副牌，这样吧，本官就签你充其职役。什么意思？如果你能比武比得过周瑾，周瑾的副牌就给你了。哎，这周瑾在那里刚刚把马立住啊，这么一听什么来个配军比过我，我的副牌就给他。哎，不对呀，先说话梁中书啊，没这样的，即便他比我能耐，他也是个贼配军呢，刚刚发配来，寸功未见寸草未得，比过我我就把副牌给他呀。哦，明白了，梁中书啊，你这是故意的呀，你是要把我的官职给抹掉，找一个人来给我抢官来了。行啊，我管他什么杨志啊李志啊，只要过来，嘿嘿，我要把他打趴下。爷这副牌是用爷的武艺换的，那不是用钱买来的。但杨志高兴啊，杨志一听赶紧的再次插手施礼，若蒙恩相差遣，安敢有违君旨啊。嗯，好，来啊，给杨志牵来一匹战马，另外呢，让贾帐库随行官吏给杨志取来一杆大枪来，让杨志上去跟那周副牌比试比试。是，有人赶紧的给杨志牵来战马，给杨志架过来一杆大枪啊。杨志今天呢，那穿的就是昨天梁中书赐给杨志的那一身铠甲呀，走到马前戳枪上马，然后马上握枪抱拳，周副牌，承让，承让。周瑾呢，这个气呀，你这个贼配军怎么着，敢跟本将比比枪法。他一说这话，杨志有点不高兴了，怎么呢，你怎么贼配军贼配军的，太不尊重人了。杨志当时啊，噌，火就上去了。杨志这个人呢，喜欢当官，他不喜欢当官，他又不会准备那么多金钱要去打点高太尉，想官复原职了。结果呢，没有官复原职，还惹下了杀人之罪。哎，没想到刺配到了大名府，又有机会了，又能当官了。杨志高兴啊，这是梁中书梁大人对我的栽培呀，我怎么也得帮着人家完成啊。啊，人家对我信任，我不能掉链子呀。那他哪管着周瑾他冤不冤呢？既然是梁大人抬举我，我就不管别人了。所以杨志啊，在马上把枪一抖，周将军，今天杨志就无礼了。好，杨志啊，我听说你是什么杨家将的后代，老令公的嫡派子孙，那我倒要看看你学没学会杨家枪法。哎，他也把枪这么一拧，两者呀就要交锋了。且慢，
这是突然间呢，兵马都监大刀文达喊了一声啊，把两人就止住了。文达赶紧的到厅上插手施礼，恩相啊，这两位都是武将啊，在这里比试武艺，虽然未见本事高低，但是呢，毕竟刀枪无眼呐、啊，这刀枪那都是杀贼的，对付外人的。那么咱们今天自家比试，如果在马上恐有伤损，轻则残废，重则致命啊。两人不管哪位出个好歹，那都是与君不利呀、啊。请恩相明鉴。嗯，文都监所言极是啊。那以文都监之见，又当如何呢？恩相啊，依下官之见呢，可将二人的银枪啊去掉枪头，用毡布把枪头裹上，哎，就把那个棍头啊给裹上，然后呢蘸点石灰，再次上马，再给两个人呢在盔甲外面都披上罩衫，让两个人骑马就用这没有枪头的枪进行比拼呐。这枪要是一扎到身上没枪头了，扎不死人，但是呢那上面有白灰，这白灰扎到身上，他们穿着罩衫，这身上肯定出白点啊。最后咱们数一数白点，谁身上白点多，谁的白点在致命之处，那谁就算输啊。这样既能够比试输赢，又伤不了人，不知恩相意下如何？言之极当。既然如此，传令下去，就按文都监所言去办。是，杨志、周瑾俩人各自把枪头去掉，先拿个棉花团包上，棉花团外面再包上黑布勒紧喽，有白灰蘸了蘸，那就像一个粉笔差不多少了，这才抄枪上马。这边有人给拿来两件罩衫，就是黑衣服，全披在盔甲之外，这才要马提枪。周瑾说：“杨志啊，来来来，你我大战300合。”杨志微微一笑啊：“周将军，您先挺枪过来吧。”杨志是个贼配军呐、啊。您刚才说了我是贼配军呢，焉敢先行使枪啊，我可以让您3枪。呀，周瑾一听够狂的呀，还让我3枪啊，好，杨志啊，你真不知天高地厚，既然如此，休怪某家枪下无情了。呀，一踹凳，手中挺枪是直取杨志啊，唰一枪就过来了。这杨志这边也拍马向前，说不是让着周瑾吗？让周瑾也得拍马向前呢，你不能在那站着让啊，那多不好躲呀。拍马向前，啪，周瑾白蛇出心，一枪扎杨志梗嗓咽喉啊。杨志脑袋这么一偏，这一枪走空，杨志拿着这枪杆当一挡，可没有进招，两马错蹬，再次盘旋过来，啪！周瑾又一枪，奔杨志心窝，杨志刷来个铁板桥，又躲开了，两马一错蹬，二次分开，再圈过来，第三次啪！霸王砸枪，我砸死你！杨志啊，拿着大枪杆当这么一拨，把这霸王砸枪这一杆给拨开了，第三招也没还招啊。这周瑾说：“杨志啊，别来这个，有本事你就拿出你的本事来，在这里让来让去算什么英雄啊。”杨志说：“我刚才说了，让周将军三招，这三招已然过了。周将军呢、啊、接下来可要小心的。”杨志可不客气了：“谁让你客气了，招枪。”就这么着，两个人马打盘旋，就站在一处啊，在这演武厅前来来往往，反反复复，搅作一团，是扭成一块。鞍上人斗人，是坐下马斗马，两个人斗了40-50个回合。怎么呢？当兵的都乐了。这时周瑾赶紧的虚晃一招，把马一勒，心说乐什么乐呀，
有什么可乐的啊？我这呀，往身上这么一看，穿的黑衫呐，斑斑点点，那就像打翻了豆腐似的，这一身全是白点啊！你数吧，俩人打了四五十回合，这身上得有四五十处斑点啊，合着一回合扎自己个点啊！哎呦，周瑾当时啊，机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呐，心说、啊、幸亏刚才文达让我们俩把这枪尖全去掉了，这不是枪尖啊，这是布团啊，这要是枪尖的话，我就被扎成筛子了。再看人杨志，也只有左肩胛下面这地方啊有一点白，也就是说人杨志这四五十回合只挨了一下子，还不是致命伤。梁中书看得真切呀，是哈哈大笑，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下马吧，胜负已经分明了。周瑾脸上一红啊，由当马上跳下来，杨志也跳下马来，冲周瑾一拱手，承让承让。哼，周瑾也不能说别的了，刚才那个猖狂劲儿也没了。来到厅上，俩人插手施礼。嗯，哼，梁中书这下子呀，可抓住周瑾一招之错了，用手一指周瑾呐、啊，周瑾。你好不令本官失望啊啊，原来本官认你做个中军副牌，结果今天这么一看，闹了半天你就这个本事啊，就这样的本事怎么能够南征北战呢？怎么能够做的这个副牌之职啊啊，实在让本官失望。这样吧，话不前言，杨志既然把你给胜了，从今往后杨志就替此人之意，你呀、啊、将计留用吧。这周瑾脸呐、啊、都快成紫茄子了，但是没办法呀，确实自己能耐比杨志差得太远了，这要是两军阵前跟着杨志是敌对双方，那自己就被杨志早就给戳死了呀。脸一红，这是啊，管军兵马都监李成赶紧的插手施礼呀、啊！大人呐、啊，周瑾虽然枪法生疏，但是弓马娴熟，这个人呐、啊、都有长有短呢、啊。周瑾我们知道，枪法一般般，但是周瑾有外号啊，叫赛黄忠啊。马上的弓法特别好。如果是只因为枪法今天失利了，就把他给退了职事，也恐慢了军心呐。不如再让周瑾跟着杨志比比马上剑术，如果功法剑术周瑾再不成，那到那时再削去他的职事也不为迟晚，大家也心服口服啊。不知恩相意下如何？梁中书，你别说，对李成、文达这俩人呢，还真就言听计从，俩人只要是一提意见，梁中书把头一点，言之极当。梁中书也知道啊，既然你们心中有不服的，我如果现在硬生生把这周瑾的执事给他撸了，哎呀，你们背地里啊肯定又捣鼓，干脆呀、啊，就让他们再比比剑法吧。因为我问杨志了，杨志说了，十八般兵刃，马上部下，人家样样皆通啊。行。杨志啊，敢不敢与周瑾再比比剑呢？遵恩相之命。嘿，真好。梁中书一听杨志答应的这么干脆，那就知道杨志啊，人家非常自信。好，既然如此，你们两个人呢就比剑吧，把枪都放下来啊，把弓箭每人给他一把。是，有人递给杨志一把铁的弓啊。杨志把这弓扣得端端正正，擎了弓二次上马，跑到厅前立在马上，欠身禀赋恩相：弓箭发出，事不容情，恐有伤损，启请君旨。什么意思呀？刚才比试这个枪法的时候，那怕伤了彼此，

0: 枪头去掉了，现在要比试弓箭，这弓箭你去了个箭头，这玩意就不好射呀。但是你要不去箭头，那这弓箭无眼，伤了人，那这算谁的呀？我现在是个配军，我要是把这周瑾给伤了，我是不是会罪上加罪呀？我得把这话问明白了吧。啊，梁中书一乐，武夫比试何虑伤残呢？但有本事射死无论。你看这一回梁中书啊，真是把这射箭视同儿戏了。就说你们俩比试啊，如果去掉箭头就没意思了，你们就甭考虑伤残了，谁有本事谁就射，射死勿论，我不加罪，得令。有你这句话，那杨志就放心了，这才催马又回到阵前呐。这李成跟着周瑾关系不错呀，李成一看，哎呦，这梁中书今天是憋着劲要周瑾性命啊，连箭头都不去了，射死勿论，那可不行啊。快，怎么呢？让人呢，一人给他们一面折箭牌，就是一人给他们一箭对牌，让他们挽在臂上防护身体。杨志坐在马上，这只手挽了盾牌，这只手拿着弓箭。杨志就说了：“周将军，这么着吧，你先射我三箭，我后还你三箭。”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下午3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

0: 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

物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中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6: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农民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中秋时节啊，很多朋友都会和家人朋友欢聚一堂，开怀畅饮。这美味的螃蟹还有香甜的瓜果，如果不加节制的话，很容易会引发胃肠方面的疾病。那如果出现相关的问题，我们如何用中医的方式来进行治疗？那么秋季我们又应该如何养护自己的肠胃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我们请到了天津市名中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西医外科教研室主任王红，给大家讲一讲警惕胃肠胰腺多发病的话题。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7: 哎，您好主持人。
6: 嗯，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啊，咱们这个中秋节啊，这个前后是这个胃肠胰腺疾病的多发还有复发的这么一个季节，想先问一问您啊，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些疾病和时令有关系吗？
7: 有非常大的关系。从中医角度看呢，我们知道呢，讲是天人合一，人呢和自然是密不可分的，然后呢，人呢要合一。合于45味，这里的40和5味呢，指的就是天气和饮食。因为这个，中秋前后呢，气温的昼夜的那个变化特别大。中午呢艳阳高照，还感觉到热，穿这个短袖的。到晚上呢和早晨呢，就突然感觉到凉。这时候呢，人呢很容易受到这个寒凉之邪的侵袭。我们知道呢。如果这种情况下呢，会造成我们什么情况呢？一种情况就是气血的运行不畅，气血运行不畅呢，会造成我们的这个器官啊缺血，这缺血呢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比如说由于胆囊的缺血呢，会造成胆囊炎。虽然有的那个听众朋友没有这个胆结石，但是呢，哎，突然有胆囊炎的发作，这时候呢是由于它气血运行不畅造成的，比如说胰腺炎。同时呢，由于这个天气呢突然的变化，寒凉了，我们身体的从现代医学讲的就胃酸呢它大量增加，会刺激胃黏膜。从中医整个来讲呢，是我们的脾胃功能呢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知道呢，中医认为呢，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呢，脾胃功能的受损和变化很容易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这样呢，它影响以后呢，会出现胃肠啊、肝胆呐、胰腺的一些病变。同时呢，秋季呢是物产丰富的季节，各种瓜果梨桃啊，各种像您刚才说的。海鲜呢、等等
6: 螃蟹什么的，
7: 然后呢螃蟹啊，它就都丰收了。人们这时候呢

0: 胃肠疾病的发生，像急性的胆囊炎、胰腺炎、急性胃肠炎等等这些急的状态。同时呢，我们知道呢，一场秋雨一场寒，天气的变化呢，它是波动很大。这波动大时候呢，我们刚才讲了，天和人是合一的，人的情绪也会受到自然的影响，他的情绪的波动也非常大。这时候呢，会出现一些肝气不舒畅的表现呢，嗳气啊，吞酸呢。同时呢，我们知道肝木和脾土的关系呢，是肝木克脾土的这么一个状态，它也会影响到脾胃功能的运化功能，而引起呢，脾胃胃肠的一些疾病的发生。
1: 嗯，是不是在这个中医的这个角度啊，这个秋季包括这个秋天的这个时节里边，它对于脾胃的影响会比其他的脏器的影响要更大一点呢？
0: 哎，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呢，从暑热的天气啊，我们人们的这个脾胃呢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天气热嘛，常说的是苦夏。
1: 嗯，
0: 因为苦夏呢，就是由于潮湿闷热，我们饮食啊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哎，等秋季呢稍微凉快，我们很多人都能感觉到食欲就大振了，是吧？
1: 嗯，
0: 食欲大振，然后这食欲一提高起来呢，那胃肠的负担就加重了。胃肠负担加重呢，它从暑热的状态到这个状态呢，它会不适应。它不适应，就像一条马路现在是窄的，你突然增加了车的流量，它一下子就像堵车一样，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这时候呢会影响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然后呢，脾胃功能不好呢，轻的呢表现的是一些消化不良啊、腹胀啊，有的人就说：“哎呀，我这个感觉又吃不动了，是吧？”
1: 嗯。
0: 肚子胀胀的，胃胀胀的，这些表现，这确实是跟这个季节有很大的关系，是季节的转换。就像我刚才讲的，寒凉呢对人体的刺激呢也是非常大。我们知道天气的变化除了对呼吸道有影响以外呢，其实对我们脾胃呢影响也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的穿衣服啊，还有一些饮食啊，都没有适应这个天气的变化，比如穿的过于少，或者中午穿的少，到早晚呢会也穿的少，是吧？这是一个问题。再有呢，从暑热状态下呢，喝冷饮呐、吃这个冰激凌啊什么的，还是这种状态，那这寒凉的东西对胃的刺激也是非常大的。
1: 嗯，对，您刚才这个讲的也是一针见血，因为确实是，你看这个秋天到了啊，没有了这个暑热，这很多人确实食欲很不错，包括今天中午我这个都吃的都很多啊，而且现在一到这个中秋节，这个很多这个公司啊、单位啊组织聚餐，包括家里边也聚餐，这如果啊一不注意，这吃多了，这很有可能就会引发刚才您提到，比方说急性的这个胰腺炎、急性的肠胃炎等等这样的一些胃肠的疾病。咱们最近这个临床上这样的患者多吗？
0: 是非常多的。俗话说呀，每逢佳节呢胖三斤。
1: 嗯，对，
0: 我觉得胖三斤呢倒问题不大。
1: 嗯，
0: 但是呢，每逢佳节就是节假日以后啊，我们收治的这种所谓的急腹症，像我们外科啊经常收的就是急性戒炎，节假日回来一上班一查房，哟，怎么这几天收了这么多胰腺炎呢？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很容易引发急性胰腺炎的发作，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是非常多见的。所以说秋季由于暴饮暴食啊，饮食的不节制啊，饮食不规律啊，还有呢一些饮酒啊、辛辣呀，有的那个运动又少了呢，很容易导致急性胰腺炎的发作，这种病人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呢，中秋节是团圆聚餐的季节，节假日，同时呢又是很多肥甘厚味，是吧？大鱼大肉大虾，是螃蟹，是吧？
1: 嗯，
0: 而且呢喝酒，这些辛辣刺激的东西，这些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是很容易引起这个急性胰腺炎呐、急性

0: 胆囊炎的发作的。
1: 我们一般情况下啊，可能是在这个市面上大家听到像急性肠胃炎这样子词儿是比较常见的，因为比方说喝酒喝多了，然后送到医院急诊里边输输液，一般都是这样。那咱们这个急性胆囊炎呀、急性胰腺炎呀，这个和急性肠胃炎有什么区别呢？
0: 是这样，急性胃肠炎呢，一般来讲呢，就是比较轻，它来得快啊，恶心呕吐啊、发烧啊、肚子疼啊、腹泻呀、然后通过我们输液呀、消炎啊，针对性治疗很快就过去。但是在临床上呢，从我们外科角度呢，比较多发的急诊呢，就是像胆囊炎，还有呢，尤其是胰腺炎。我们知道临床上胰腺炎呢，常见的两大类呢，就是胆源性胰腺炎和高脂血症性胰腺炎。什么是胆源性胰腺炎呢？就是因为本身你就有胆结石，是吧？本身有胆结石，然后呢，加上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呢，你吃高脂肪、高蛋白的这个食物呢，引起这个胆囊的突然的收缩，然后呢，本来你胆囊里有结石，然后这样呢，结石呢很容易沿着胆囊管排到胆总管，从胆总管呢再到小肠，因为胆总管的开口和胰腺的开口呢是一个开口。那么说呢，因为你的小的结石在这排石的过程当中呢，会造成胰腺的腺管的阻塞，胰腺腺管阻塞呢，它分泌的胰液呢不能进入到小肠去消化食物，它呢反过来回到自己的胰腺里边。我们知道胰腺炎的发生呢，就是胰酶的被活化了。胰酶怎么活化了？就是因为它先进入了十二指肠，跟胆汁啊，跟其他的胃酸结合呢，它就被活化了。但是呢，它又回到了胰腺里，它回到胰腺里呢，它会造成胰腺的自身消化。胰腺的自身消化呢，就是胰腺炎，这是胆源性胰腺炎的发作。另外一个呢，叫高脂血症胰腺炎。我们知道现在在临床上呢，高脂血症的人群是越来越多了，是吧？因为它跟饮食啊，是吧，高蛋白高脂肪饮食啊，还有呢这活动少啊等等，平时呢它是一个高脂血症的状态。这个状态呢，有的时候有人说，哎，我这血脂高，不当吃不当喝啥也不影响。但是呢，因为你高脂血症的这个引起急性胰腺炎的它的诱发因素在这儿了，那么再加上这个中秋节前后的季节的变化呀，变得寒凉啊，尤其是这个食物肥甘厚味辛辣刺激，然后呢会造成本来这个胰腺炎就是被脂肪堆积的一个状态，胰腺炎呢它的这个微循环呢，就是血管的微循环呢，它本来就是一个不太好的状态，那么我们饮食加大了负担，寒凉的刺激会造成呢这个胰腺的腺泡的缺血，然后造成高脂血症的胰腺炎。这两个胰腺炎呢，在临床上都属于我们外科的急诊。然后这胰腺炎呢，我们知道呢，它的进展是非常快的，进展呢快呢，它会除了胰腺本身的这个炎症的改变以外呢，还会呢造成肠道屏障功能的受损。肠道屏障功能受损呢，它会出现肠肺肘，就是肠影响到肺，肠肝肘，肠影响到肝，然后肠肾肘影响到肾，就是影响到其他脏器的功能的障碍，有的会引发极危重的一个状态，会引起一些病人的重的状态，叫胰腺炎的重症化，甚至会引起危及到生命。
1: 看来他的这个如果是不加干涉的话，他的后果有可能还是比较严重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两种胆源型，包括这个高脂血症的这种胰腺炎，它有什么具体表现呢？就表现在我们人身上。
0: 好，您问的这问题特别好。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胆源性胰腺炎，它是由于胆囊炎、胆囊结石造成的。所以这种表现呢，可能我们这种病人呢，胆结石的病人呢，平时有上腹的疼痛啊，或者他

0: 右上腹没有症状呢，它会出现饭后呢，上腹部的饱满呢，还有一些疼痛啊，这是这样。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胆囊炎、胆结石呢，他是没有症状，没有症状是通过我们体检、彩超啊、CT 发现，这是胆源性胰腺炎的，它的基础病是有胆结石。
1: 嗯，
0: 然后高出血症胰腺炎呢，这种情况随着病种谱的变化，胆源性胰腺炎呢，由于我们很多的患者呢是重视了，也知道这个疾病会引起急性的发作，所以呢都会选择手术把这个结石呢解决。随着这个现在高出血症的人群的增加呢，这个高出血症性的胰腺炎是每年都是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增长趋势，而且呢，这个高出血症胰腺炎呢，在临床上很容易出现重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高出血症的这么一个状态是胆固醇呢出现了堆积，这个堆积呢就是叫脂肪毒性。我们知道，我们正常情况下呢，正常的脾胃如果运化水谷的功能良好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脂肪呢会储存在脂滴里面，这个脂滴呢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这个滴呢就是我们常说水滴的滴，因为这脂滴是一个正常状态。但是如果这个血脂胆固醇呢不加以控制，甘油三酯的增高啊，胆固醇增高啊，它会使得脂滴呢向脂肪毒性转变。这脂肪本来是供给人体的能量的，是吧？因为我们知道脂肪呢是对人体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它超了，它超载了，就像车超载一样，会出现交通事故一样。那么脂滴向脂肪毒性的转变的时候呢，变成脂肪毒性呢，它就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从外科间的胰腺炎，叫高脂血症性胰腺炎，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脂肪肝呢，脂肪肝引起的肝纤维化呀等等，都是由于脂肪毒性引起的。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知道脾胃功能如果好的话，不会由于我们的饮食啊，由于我们的这个运动啊，影响了脾胃功能，它产生的这个水谷精微物质呢就是非常正常的，也就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脂滴的状态是非常好。但是呢，如果我们长期的影响造成脾胃功能的受损，那么这个脾胃功能受损以后呢，就会产生湿，就是湿邪，这是中医一个理论，就是干湿的湿，湿邪是聚湿呢，它会成痰，这个痰呢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术语，不是我们咳出来的痰，实际上呢，这个痰呢指的就是浊，我们知道浊就是废物，是吧？产生了很多的废物，
1: 对，浊气，
0: 然后这些废物呢会进展成为呢，由于各种诱因呢会出现毒，叫脂毒性，叫浊毒，浊呢变成毒，毒呢变成热，叫毒热，毒热呢就是急性这个胆源性胰腺炎呐，或者尤其是高脂血症胰腺炎的发作。
1: 嗯，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两种啊，胆源型的胰腺炎和这个高脂血症的这个胰腺炎，其实它的这个发病的机制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治疗的这个角度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呀？
0: 哎，您问的也特别好，这确实是啊，治疗的角度是完全的不一样。那么胆源性胰腺炎呢，是由于胆结石这个病存在，由于各种诱因呢引发了它的排石，然后引起了胰腺炎。这种情况下呢，在胰腺炎缓解治愈以后呢，我们就要把胆囊结石要解决，通过手术，因为现在都是微创嘛，手术也简单，然后这样解决完了以后呢，就防止它胆源性胰腺炎的反发作。这是这个高脂血症性胰腺炎呢，现在临床上呢相对就复杂一些。为什么呢？因为高脂血症的这个状态呢是不太容易 解除的，是吧？不太容易解决的，常用的像他汀类的一些药啊，它确实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能不能它维持它这个作用？所以呢，我就提到我们怎么去预防高脂血症性胰腺炎。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注意这几个方面，是吧？一定要饮食有度，饮食有度，避免过量的回甘厚味、辛辣刺激，是吧？
1: 对，
0: 这种状态呢，很容易加重这个器官的负担，然后呢，造成呢，血脂的过高啊，这种状态的发生，是吧？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呢，在饮食里头呢，注意寒凉，注意寒凉的一些像饮料啊，像啤酒啊，其实凉啤酒呢，很容易诱发，一个是高血脂，一个是在高血脂状态下呢，胰腺炎的发作，是吧？还有避免酗酒，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节假日也好，朋友聚会也好呢，小酌怡情，是吧？要如果喝多，那就伤身了。是酒精呢，是诱发急性胰腺炎的重要的因素之一。然后呢，其实上过去在国外啊，酒精性胰腺炎是非常高发的。我们现在呢，也是呈上升的趋势，也就刚才我讲的，其实胆源性胰腺炎、高脂血症胰腺炎，有的时候呢，酒精也会诱发这两种。同时，酒精性胰腺炎呢，也是另外的第三种类型。我刚才要讲第三种类型，这时候我要顺带把它讲一下。酒精的作用是诱发胰腺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呢，我们也要注意尽量避免过量饮酒，是吧？还有运动。我们知道高脂血症这种状态呢，我们常跟患者说的几个字呢，就是管住嘴，迈动腿。管住嘴呢，刚我讲的饮食有度，迈动腿呢，我们要做运动，是吧？我们常说的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是非常有科学道理的。有很多研究发现，这个运动对于这个在降血脂的这个角度上是非常非常好的，它是有助于提高胃肠的蠕动，改善那个胃肠动力的不好。因为我们发现了好多高脂血症的病人呢，他的这个胃肠动力不好，然后呢胃肠动力不好呢，他的废物呢容易就过多的吸收，也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浊、那个湿浊、那个痰浊就吸收的多了，然后它多了以后呢，它就变成浊毒，也就刚我说的脂肪毒性。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的身，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这个
1: 管理人、
0: 规划师嘛、健康师嘛。我们把做适度的运动，是吧？结合打打太极拳呐、练练八段锦呐、或者走步啊、或者慢跑啊、或者各种适合我们自己的这个运动，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定期的去体检，是吧？刚才讲了，对于胰腺炎病人有这个病史或者高危人群，什么样的病人是急性胰腺炎的高危人群呢？刚才讲了，胆结石，是吧？高脂血症，还有了平时喝酒多的，是吧？酗酒的，我们要去查什么呢？查这个生化，看看我们的甘油三酯啊，看我们胆固醇呐、等等这些指标，看有没有胆结石啊，看我们是不是有脂肪肝呐、看看是不是胰腺也有脂肪的堆积啊，这些都是我们有效的预防这个急性胰腺炎的这个发生的。
1: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胆源型的这个胰腺炎，有的这个朋友，他这个有一种上腹的这个饱满，但是其实他没有其他的症状，也是会通过体检才能查出来，是吧？
0: 是的。
1: 对，所
0: 以可以通过体检。对。
1: 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啊，刚才呢王主任讲到了很多，就是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你比方说我们不要酗酒，不要过量的饮酒。确实我们这么多期节目了也提到过，饮酒啊它会影响到身体里的各个器官，肝脏、 然后肾脏，包括我们的肠胃，包括今天说到的胰腺等等的肾脏，等等的内脏器官，好多都会因为饮酒而去引发。同时，咱们也要去做好生活的一种健康的方式，比方说多运动，然后定期体检。其实今天呢，王主任跟我们聊到的这些话题，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到的。

0: 还是那句话，我们应该做好自己健康的管理人，然后多去有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让我们回到一个合理的一个生活的这个方式当中。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天津市名中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西医外科教研室主任王红，给大家讲到的是警惕胃肠胰腺多发病的话题。如果说在节目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大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啊，搜索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微信小程序，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看到我们线上啊有这个听众在等待，我们来看一看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的热线。来，你好。
1: 你好主播王主任。
2: 嗨，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提问。
1: 也是咱王主任的老病号啊，王主任。
2: 哎，你好。
1: 他这个乙状结肠癌分期是73N2ME， 确诊是胰腺癌肝肺转移。
2: 我想起来了，
1: 哎，因为肠梗阻，王主任他已经做了那个回肠造瘘术和原发灶的急诊手术，现在已经造口已经一年了，没有回纳。在不日前，也就是一周以前，做了一个射频消红术，因为他确诊时已经发现肝肺转移。这最近就是前几天才做了一个肝脏的那个射频消红术，同时呢又做了一个 CT 增强 CT 64以上的那个胸部增强、下腹增强，我给你读一读，简明扼要给你读一下：乙状结肠术后改变，右下腹造瘘术后改变；二、肝内多发转移瘤介入治疗后改变，未见明确活性；三、多发双肺多发结 节，右肺上叶较前略增大，与较前相仿；四、双肺上叶肺际肿。并肺大泡较前相仿。五，最后一条啊，纵隔肌右肺门多发淋巴结转移较前增大。六，右侧髂骨双侧部分肋骨高密度结节疏导可能较前相仿。七，左侧视项增粗。八，最后一个左上腹腹腔脾旁结节较前相仿。我想知道这外行人王主任，这是好现象是坏现象？这一次他做了这个那个血常规，什么一个箭头都没有，还挺好的。就是说我不知道他这个增强 CT 啊，你们这名医给我指点一下，我也是。
2: 好，我明白明白。是目前啊，我觉得啊，这个跟肿瘤的斗争是一个艰苦卓绝的斗争，然后呢，当然，目前的这个增强 CT 的情况来看呢，它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稳定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时呢，因为什么相对稳定呢？因为您刚才说了它的一些化验指标，说明它的这个一些。像肝功能啊、肾功能啊，还有一些这个蛋白呀、等等这些营养状态还是可以。为什么我说呢？它是一个相对稳定呢？因为这里面增强 CT 呢提到了几处呢是没有变化的，同时呢也显现出呢肺结节呢目前呢没有考虑到它是一个转移的状态，但是。有一个稍微进展呢，就是这个纵隔的淋巴结，因为考虑转移，而且呢稍微增大。但是呢，我觉得呢，对于这个怎么提高这个患者就是带瘤生存的这个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使他能够？他的饮食啊，他的生活呀、在这种带瘤状态下能够怎么提高，这是最重要的，我是这么想的。同时呢，我在想呢，通过我们可以考虑呢中医中药的一些治疗啊，然后辅助他的正气，因为对于肿瘤的中药的治疗呢，除了我们临床上在微手术期呢会提高手术的 康复快速的康复啊，手术的安全，同时呢，对于术后的病人，还有刚才说的，带瘤的患者，怎么能够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也就是生存质量，在这里面就包括饮食啊，包括精神状态啊，我觉得还是通过中医药的调整呢，我们最大限度的，提高这个带瘤患者的这个生存的这个时间和他的生存的信心。
1: 王主任呢，上一次您说这个中医以后，他就是中西医结合，真是获益了。过去说话不想说，现在开着车一撒撒的三公里都撒出去了，气色人也都说的不像个病人。可感谢这个贵栏目，王主任真由于你们这名医大咖，给了我们全家一条一条生命，真是的。我雷打不动，我要听咱这个栏目。我听了栏目也说，但是你们这个栏目办的
2: 这些呢，都是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做一指导，是吧？医者仁心嘛。但是我觉得啊，就后面还是有信心的。我们怎么提高，患者的这个带瘤生存的生活质量，是吧？给他一个信心。
1: 是王主任，你看他这个艾贝抗原，9月12号做的艾贝抗原，正常范围是0到4.7，但是它是6.64，还有一个糖类抗原7/2-4，那是20.70，正常范围是0到6.9，这说明什么问题？王主任，
2: 哎，我觉得这个艾贝抗原的这指标是对于那个结肠癌可能比其他的指标要更准确，它指标。说明现在我记得原来它是高的，现在呢它这个在正常范围之内，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它局部啊没有复发的这个倾向，而且呢整体上我感觉呢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肝的这个转移呢，通过微创的介入的治疗呢也在控制着，是吧？也在控制。所以这种状态下我还是能够有信心呢，我们去跟这个肿瘤去斗争，是吧？最大限度的提高这个患者的生存的这个质量，是吧？生存质量最大限度的呢，提高患者对对抗这个肿瘤的信心。
1: 另外呢，他这个血清肿瘤标志物是正常值0到95，但是它是105.51。摩尔什么了，这个正常了，王主任。
2: 这个稍微高一点还是可以再观察的。实际上现在呀、是这样，一些指标也好什么也好，其实呢就应该从另一方面去看待，就患者他的饮食，他的情绪，是吧？生活状态可能比更纠结他那些一些指标要好得多，是吧？然后呢，当然患者他自己要不知道，是更好。我们作为家属呢，能做的就是帮助他提高生活质量，帮助他出那个提高他的这个精神状态。
1: 王主任，最后一个就是 C 反应蛋白，王主任 ，C 反应蛋白、CRP、肾功、肝功、心肌酶谱、离子血糖这几个，就是打红箭头的有一个血清纤酶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是43U，L 正常范围是15到40，这个是个红箭头。另外还有一个血清磷性磷酸酶碱性磷酸酶。是红箭头192U/升，正常范围是45到125，就是这。还有一个血清谷氨酰转基转移酶是126U/升，正常范围是10到60，也是最后一点了，这是最后一点，王主任，占用你们时间了，王主任。
2: 没事，你说，
1: 就是他
2: 这
1: 个指标，
2: 这些指标呢，都是肝功能的指标，肝功能的指标呢，因为。可能首先主要考虑他这个，是有肝转移。同时呢，我们做完了这个介入的这种治疗以后呢，也会影响肝脏的功能，是吧？这个功能呢，还是在可以代偿的这么一个阶段。什么叫代偿？就是还可以是一个相对的可控的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呢，确实是代表肝功能有些变化。
1: 哦，
2: 应该目前也是可以，
1: 这个
2: 可以一个一个状态下，这个状态下还可以啊。
1: 哦，最后一个血清白蛋白是44，克每升，正常放的是40到55，可以吧？
2: 还可以，还可以，
1: 4.44
2: 啊。总的总的来讲呢，是患者的一个状态呢是一个相对稳定，可能他会有一些进展，是吧？但是还是相对稳定的，这还是可喜的一个方面。所以今后还是通过用中医药啊各种方法呢，还是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好吧？
0: 嗯，
1: 永远铭记啊，咱这个遵照民意，更要铭记王红主任啊，谢谢您，王主任。
2: 您别客气，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辛苦了啊。
0: 嗯，好嘞，好嘞啊。
1: 谢谢主播
0: 啊，好，别客气啊。
1: 功在当代，当代历代千秋。
0: 哎呦，好，别客气，别客气啊。
1: 谢谢啊。
0: 哎，好
1: 了，
0: 好嘞，好嘞，挂线了啊。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天津市名中医王红主任，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关于我们急性胰腺炎啊，包括急性肠胃炎等等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么我们今天是我们中秋特别策划的一个主题啊，那么中秋节了，可能是很多朋友们啊，就是刚才提到了大吃大喝，包括有一些这个急性的一些肠胃的疾病都会出现了。那节目的最后啊，想问一问，请教一下王主任，我们常说这个三分治啊，七分养，咱们在这个中秋节前后怎么去养护自己的肠胃呢？
2: 您说的非常好，三分治七分养，实际上就是我们呢，别到了病的时候再去治，是吧？我们中医讲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个胃呢是没有发生的疾病，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去养护，怎么去养生，是吧？包括几个方面，饮食的调养、生活习惯、情志的调节，还有定期的这个体检，是吧？这是我们做好我们自己健康的管理者，是吧？饮食呢，要多食呢，这个多吃呢，这个尤其到我讲的这个秋冬啊，马上多吃这些温性的食物，是吧？什么叫温性的食物呢？就是跟寒凉的食物做对比。我们知道呢，不食不食什么意思呢？就我一定要吃当季的食物，你比如说西瓜啦，还有一些寒凉的这种
0: 螃蟹什么的，对，这种的都属于比较寒凉、啊、
2: 要注意都是寒凉的，西瓜也寒凉的，少吃啊。天气要变化特别凉时就不吃，是吧？多摄入一些纤维啊，多吃一些水果啊，然后这样有助于平衡的饮食啊。饮水，有的人就忙一天也不喝水，其实水在我们代谢的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吧？非常重要的。还有呢，避免呢过食辛辣油腻的东西，酒啊，什么太过于辣呀，这些东西，是吧？还有呢，生活习惯尤其强调的是叫夜卧早起。什么叫夜卧早起呢？我们知道人体在10点、11点以后，它的抵抗力啊什么的状态就已经下降了。我们那时候还熬夜，是吧？现在熬夜比较多，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习惯呢，要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叫夜卧早起。夜卧的意思是早睡，早起呢就是我们早上起来呢，呼吸新鲜的空气，出去溜一溜，是吧？等等，这一天呢。他的情绪啊会得到很好的保证，你的工作呀、生活，是吧？还有呢，我们进食的规律啊，是吧？适度的锻炼呢、啊、这些，尤其是这个锻炼是找到我们符合我们自己的锻炼的方式。岁数大的、年龄大的，是吧？骨质都疏松了，所以我们的运动呢，我们做一些像太极拳呢、八段锦呢，一些不要做剧烈的，是吧？尤其有一些人呢，就比如说我特别提倡锻炼，但是有些锻炼要跟我们自己的自身要结合，你骨质疏松了，你那个过度的锻炼什么广场舞啊，跳得太剧烈了会伤膝盖的，这个也是临床上也是比较多见的，是吧？还有我们怎么样调整一个好的情绪，是吧？情志 对于人体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一定要保持

0: 快的心情，是吧？在工作呀、学习呀、生活各方面呢，有些小事呢，我可以把它忽略掉，是吧？
1: 嗯，
0: 不要放大一些情绪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不要把它放得过大。其实呢，什么事儿都是，那都是可以过去的，是吧？避免呢这个情绪的波动，还有呢避免过度的紧张，是吧？要学会放松自己，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对于这个脾胃啊、肝胆呢，都是有非常好处的，是吧？
1: 嗯。
0: 刚才讲到的定期的体检，我们知道胃肠疾病里的，比如胃和肠，我们要到一定年龄，40岁、45岁以上，我们要定期的胃镜的检查、肠镜的检查，能够排除一些肿瘤性的疾病。而我们早发现了他的胃息肉啊、肠息肉，我们发现给他切掉，包括胆结石，早早的我们去干预，包括呢血脂的过高，我们用药物啊，用六字真言，就是管住嘴、迈动腿，然后去控制这个饮食，控制这个高血脂的状态。
1: 嗯，确实。那今天呢，王主任给我们讲到了很多这个专业的知识，包括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到的很多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事情。你比方说刚才总结一下，就是吃这个方面咱们一定要节制，那运动呢也应该运动，但是也要去节制的运动，不要过量。当然最后呢，王主任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一定要保持心情愉快。在这个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的这个角度来说，只要心情变好了，我们这个阳光都明媚了，身体也会变得更加的顺畅起来。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呢，王主任给我们讲到了这么多关于中秋节如何养生，包括如何去养护我们自己脾胃的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在中秋佳节，是祝愿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啊，尽管说我们要合家团圆，但是也要注意适量的饮食，注意自己的肠胃。好，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多聊了，再一次感谢王主任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好，再见。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2: 惊蛰春雷动，
3: 家家家，
2: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

0: 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十月二日至三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十月四日至六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六十六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6: 第二十一条，关爱老年人，预防老年人跌倒，识别老年期痴呆。关爱老年人，尊重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和自主选择，为老年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支持和鼓励老年人树立社会价值自信和家庭价值自信。跌倒是65岁及以上人群伤害致死的第一原因，老年人需要增强防跌倒意识。跌倒的发生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健康状况、行为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跌倒是可以预防的。老年人要主动学习预防跌倒知识，增强预防跌倒意识，养成预防跌倒行为习惯，对家居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老年人应科学运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形式和强度，注意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的锻炼，不要因为害怕跌倒而停止运动。老年人应主动调整日常行为习惯，不要着急转身站起，穿合身的衣裤，穿低跟、防滑、合脚的鞋。行动能力下降者应主动使用辅助器具，不登高取物。出行时尽量选择无障碍、不湿滑、光线好的路线，上下台阶

起身乘坐交通工具，自动扶梯时站稳扶好，放慢速度。夜晚出行携带照明工具，雨雪大风等恶劣天气减少室外活动。外出时随身携带应急联系卡片、手机。应对老年人家居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如地面选用防滑材质，保持地面干燥。卫生间、厨房等易湿滑的区域可使用防滑垫，去除门槛、家具滑轨等室内地面高度差。室内照明适度，减少眩光，灯具开关位置应方便使用。常用物品放于老年人伸手可及之处，床、坐具不要过软，高度合适。家具摆放和空间布局合理，保持室内通道便捷畅通无障碍。淋浴间、坐便器、楼梯、床、椅等位置安装扶手等。痴呆是指一种以获得性认知功能损害为核心，导致患者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工作能力明显减退的综合征。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是阿尔兹海默病，早期识别、早期干预意义重大。阿尔兹海默病常表现为间记忆力减退、情景记忆受损，如反复说同一件事、乱放个人物品、忘记重要事件或约定、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下降等。推理能力和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受损，判断力差，如无法管理财务、对安全隐患的理解力差、决策能力减退等。视空间功能受损，如辨别方向能力下降、容易迷路等。语言功能受损，如说话找词困难、语言内容空洞、表达和理解能力下降，出现阅读和书写困难等。有些患者还会出现情绪、人格和行为等改变，如异常的情绪波动、淡漠、焦虑、抑郁、回避社交、兴趣减退、失去同理心、强迫行为、重复动作等。老年人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到综合或专科医院的神经内科、精神心理科、老年医学科等相关职能科室就诊，以便早诊断、早治疗。

0: 太冷了，
1: 来，八戒，喝杯热水。
0: 师傅，我都喝了三壶了。
1: 你这不是插着电暖气呢，还嫌冷？
0: 师傅，这电暖气还没有我的手暖和。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把电褥子、小太阳都插上。
1: 哎，别别别，八戒，你这电器都用了几百年了，该换换了，而且也不能一块儿用，超负荷用电的火灾隐患太大。
0: 我不管，我不管，冻死老猪了。
1: 哎，为师，哎。
0: 师傅，快来救救我！哎呦，烧死老猪了！
2: 呆子，活该！叫你不注意用电安全，把你烧成烤猪！
3: 安全用电勤检查，别让老化电器线路毁了你的家。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
8: 傍晚五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2: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3: 我是京剧演员王婷。
4: 月满山河冯佳杰。
5: 雅韵悠扬贺中秋。
6: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7: 中华友好戏
5: 中秋特别节目，
7: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6: 月圆人圆家国圆，
7: 戏韵绵长共婵娟。
3: 9月25日晚7:40，
7: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3: 中华友好戏，
1: 中华友好戏，
8: 唱响中国节。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4: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20: 010。

0: 84109427，评书记。
1: 开书，圣天教一战。姑娘曹静吉告诉田平看看，正当中那个老道穿黄袍的白胡子老道，那就是咱们的仇人。你听这句话，咱们的仇人不是你田平一个人的，也有我一份啊。他杀的是你爹，我丈夫啊。这些年来，他是我的一种反动力、推动力。我能把武术练到如此的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某种意义上是他在支持着我。我想杀他，我才练功。我们有今天是蒙他所赐，孩子，就是他，姑娘这才掐自己的孤独剑，瞪起杏眼。宋宇一看，冲啊！就冲甜甜现在这个血贯通人这劲儿，甜甜过去就能剁了他，甜甜过去就能砍了他。可是此时此刻，夏侯田确实是好一个难过呀，往事如烟呐、光阴荏苒呐、日月如梭，蹉跎的20年，坎坎坷坷，我也是一步一个坎儿走过来的。这20年来，当初我据九州之铁铸成个大错，是我错上加错。我急功近利想要这口宝剑，惹下今天这场大祸。当初埋的祸根呢？那么这20年来，青龙教也。

那么也不是没跟青龙帮动过手，华阴教也不是不跟我来打架，我也没少跟华阴教打。那么到如今，华阴教让我摆平了，青龙帮让我给摆平了，几乎现在这几年是不来找我了。随着我在江湖绿林道中增长了我的地位能量，这些人也不敢碰我了。可是会没想到，20年后的今天，亲妹妹带小甜甜来找我，且不提他们的武庚公如何，是否能杀我，就说今天这个事儿，这不是奇耻之大辱吗？我夏侯典英明一世，当初是糊涂一时，也是你是我亲妹妹，我当初没杀你，造成了这个大错，几错归一，才有今天这个结果，眼泪就下来了。小雨啊，小雨，他这一叫小雨撕心裂肺，曹静姐心都差了，毕竟是亲哥哥，如果说曹静姐现在麻木不仁，他就不是人，那今天这个报仇的事儿也没有，翻江倒海撕江裂肺，曹静姐几乎是不敢看哥哥，心想哥你也老了，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岁月的流失，你的鱼尾纹也增多了，胡子也白了，一别20年我没来看过你，不知你想不想我，我可时刻在想着你，我倒不是想跟你怎么处，兄妹之情我时刻想着杀你报仇啊。可是今天见面，光阴不催人自老，你的变化很大呀，老成这样。夏侯天还说，小雨啊，小雨，妹妹，哥不是人，哥错了，当初不应该把妹夫致死，我这不属于六亲不认吗？这些年来哥哥我自责呀，我睡不着，常常在梦中惊醒，我看着血淋淋的妹夫站在了我面前向我逃命。可以说哥哥在江湖道中杀人如麻，杀人无数，可只有这次是哥哥做错了，当初我不应该把你这个幸福的家庭拆散，不应该毁灭你的幸福，到如今我这心里头就如同一块巨石压在我的胸口，我口口声声说听母亲的话，照顾妹妹你，让你终身有幸福，可是我此番做出的这些事给妹妹你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难道哥哥我心里不知道吗？

小玉，没想到把妹妹你盼回来，我们的见面方式竟能是这样。难道我们就不能再谈谈了吗？难道我们就没有别的方式再来见面吗？事情过去20年了，随着光阴的流逝，这个仇恨也应该磨灭了。妹妹，你今天站在我的教中，哥哥可以说是事业有成。 方方面面都好，可是就是妹妹，在你这个问题上我没处理好。那么妹妹，你今天回来，我们换一个方式，我们是否能给甜甜找一个最好的安身之处？是否能把我们夏侯家所有的一切给甜甜做一个补偿？妹妹，你只要说出来，哥哥就去办。哥哥只想再跟你住 2至5年，让哥哥看你终身有靠，让哥哥看见你幸福，哪怕哥哥就是一死去见了我们的娘亲，哥哥也心安理得。哥哥，我这辈子也是无憾而死啊，妹妹。当然，夏侯宇也是哭了，沾沾腮边之泪。既然是这样， 夏侯宇也没叫他一声哥哥，因为夏侯宇来之前自个儿知道，我自个儿来做什么我知道，我这个事情应该办到什么程度我知道，我哭有什么用？沾沾腮边之泪，忍去自己心头的痛苦。作为夏侯天所说这番话，是不是忍的真心？真心呢？也确实想妹妹，20年没见妹妹，最亲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谁是我最亲的人？我是个老道没结婚， 没娶媳妇儿，没孩子，没老婆，就这么唯一一个妹妹让我给得罪的这么深，名和利是什么东西？过往之云烟呢？对我老道来说有什么用啊？我现在的身份也好，地位也好，经济也好，状况都这么好，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妹妹偏偏离我而去20年。今天妹妹回来了，方式又是这种方式，作为老道来说，她也是好难过，所以说了一番真心话。妹妹也知道 哥哥说的是真心话，可是就因为他这番真心话，就能把甜甜父母的死给忘了吗？就能把自己这20年所受的苦给忘了吗？他想改不晚了吗？维持过晚呢？你是见着我夏侯宇了，曹静杰了，你有这番话你才能改。那么如果说这20年，你看我没了，我跑了， 你从此学好，在社会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为武林道做一些好事。哎，我今天曹静杰回来，也没说的，我可以劝甜甜。行，你大舅现在已经学好了，你看现在做的，帮助老百姓也好啊，帮助武林道也好，做得很好。可是现在你做的还是坏，你是看着我勾起你的往事，你是一时激动，你才说出了这番话，说出你的真心话。我如果答应你， 我就是错上加错，这时候的曹静杰很冷静，瞪着眼睛，眼泪是流着他的。夏侯天，现在说这个维持过晚，这20年来我是怎么过来的，你心里知道。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的丈夫，无时无刻不在鼓励激励着我这孩子甜甜，让他好生学武，为的就是今天，为的就是找你报仇。 终于苍天有眼，让宋玉宋光明误走天地，八卦柳林庄，说出了你的一切，我才知道你夏侯田人没有变，江山一改，秉性难移，你还是那样的坏，你还是那样的讨厌。现在小雨尽心竭力的在心里还是这么恶心他，把自己的火激起来，绝不能手软，所以今天来找你是报仇。 你说一切都是枉然，仇我们是非报不可，不杀你，我们誓不为人。我的孩子甜甜，他也不能原谅我。这时候，那仨白袍老道说话了，一个是倒海道长，一个是神机妙算，那个是烈火真人。这仨人前文书您听过，天天在陪着夏侯宇玩。仨人自认为这仨人呢， 能跟夏侯宇说上话，有一定的感情，可以说是看着夏侯宇长大的，现在都老。

0: 夏侯钰已经40几岁了，他们扔下50奔60的人了，都是花白的胡子了。那老师都60来岁了，花甲之年，所以这个时间差也很大。认为三个人说话能顶用，三个人这才说话。这个姑姑啊，三位，我说句话，祁道远，你有什么要说的？我祁道远可以说跟姑姑在一起。 这么多年了，姑姑，这个我们都老了。姑姑，您也不是当初年轻时候的夏侯宇了。非也不要管我叫夏侯宇，这个我不乐意听，我不姓夏侯。这是不变之理呀、啊！夏侯田是你哥，你是他妹妹，这是不变之真理。这推翻是推翻不了的，这是事实。 不要说废话，我告诉你，我不叫夏侯宇，我叫曹静杰。为了纪念我的姐姐，我叫曹静杰。在江湖绿林道上，现在都知道有曹静杰，没有夏侯宇，都知道我孤独女剑侠曹静杰。这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哎呦，这孤独女剑侠曹静杰就是她，就是夏侯宇，包括他哥也才明白，那孤独女剑侠在江湖绿林道赫赫威名，可了不得一个孤。
1: 孤独一剑侠呀，今天看见了是自己亲妹妹，夏侯天心里头咯噔一下子，今天够呛啊！妹妹现在武功学的登峰造极呀，这个名望在江湖绿林道可大了去了。哎，姑姑，你叫夏侯宇也好，你叫曹静杰也好，你是我姑姑，这总该承认吧？我们毕竟曾经在一起生活过吧？在姑姑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 侄儿，我们仨是不是陪伴着姑姑做了一些事？
0: 姑姑，
1: 平心而论，当初啊，我师父做的不对，我做小辈的都得批评他，他不应该把姑丈给置诸废命，用什么方式都逼把我姑丈置诸废命而好。另外，姑姑你脾气这么不好，又这么刚强，这么刚烈，是他导致你终身不幸福，他知道错了。 那么这些年来，他跟别人说不了，跟别人说也没用，别人也不会理解他，只有我们三个，你这仨侄儿陪他，才知道这一切。那么说一句心里话，姑姑，每当佳节倍思亲呢，这三姐一生，他都要哭一场。五月节、八月节、春节，三个大姐，三姐一寿，老头过生日，夏侯田过生日，他都要哭一场。 我对天说，对天发誓，我如果撒谎，我不得善终。我祁道远说的是真话。也许你听说的祁道远很坏，这些年来做了不少恶，但是对姑姑你所说这番话，祁道远没必要撒谎。他都要落下几滴伤心的泪，想自己的妹妹，说对不起老人呢。那么姑姑，你扪心自问，你年轻之时，你小的时候，我师父对你怎么样？ 可以说是不薄，那不能说对你千好万好，一个不好你就翻脸吧？他要知道自己做错了，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过则耳无，但改，改了方为好人。你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把甜甜留下。我可以说，我师父曾经说过，你回来把教主都让给你。你要喜欢甜甜，咱们把教主让给甜甜。整个这圣天教，我们都归你管。 所有的财产都给甜甜，你不想当初杀他父亲的过错，还不行吗？杀人不过头点地，抬抬手，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事情总要完的吧？是不是姑姑？就打算你今天把我师父杀了这个事儿完了，那也是个终结。那么你如果说现在化干戈为玉帛，哥俩言归和好，好好劝说甜甜。 我们把毕生的武功全交给他，让他在江湖道中成长，继承他父亲的遗志，继承他父母的衣钵，成名于天下，这不也是一条出路一件好事吗？我们为什么非得拗劲儿呢？拗天而行呢？我不知道姑姑你怎么想的，祁道远，姑姑，我知道你长了脸庞，伶牙俐齿，三寸环转，不烂之舌，你来劝我。 好像是你大仁大义说出的很多很多仗义之话，你唬别人似的。可说我们从小在一起啊，你比我年长得多。 我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七道远之为人，就知道你的所作所为。你方才说这些屁话，不用跟我讲，不用跟我说，我们来的目的很明确，你想让我们的女儿接受你的圣天教，你不是纵容我们女儿学坏吗？你圣天教臭名昭著，臭名远扬，我们怎么能加盟？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们是什么人？秘密圣天教势在必行，与社会除此恶魔，你说这些话有用吗？宋玉说话了，秦道远呢就别来这套了。来之前我们都商量了，你所说这话我们都知道，你想说啥我们心里也有数，这些话都是枉然。贾和田呢，这话已经到这儿了，你妹妹已经跟你断交多年，现在叫曹静杰，恩断欲绝了，别的话别说，做好准备。甜甜呢，玉儿，大伙儿瞅瞅，怎么叫玉儿？玉儿，做好一切准备。听见你姑姑说的话了没有？玉儿，我听见了。玉儿跟你说的话还能记住吗？那意思就是我说那些话杀他的话你能记住吗？姑娘甜甜点点头，玉儿，我记住了。宋玉策在呱呱其谈，听见没有？甜甜，这就是你的仇人，一会儿啊你就凭宝剑把你这二十来年学的武术，还二十来年，总共才20岁，全部施展出来，亲手血刃杀敌人，报父母之大仇。这一说，夏侯田看到此处，夏侯田这才说，既然如此，小妹啊，我是没有办法了，不能等死啊。小妹，我现在不是为我个人活着，整个全教全瞅我一个人了，我得为教众活着，这么多人全指着我，我要死了他们也就都完了，所以我只好跟你一战。说到这儿，看人群当中纵身出了一个，那叫教主，能让他先打吗？怎么的，我得替挡一阵呢。来者非是别人，身穿着红袍的一位老道，叫红袍尊者，也叫红袍护法。红袍护法姓钟，叫钟振明。看这名起的钟振明啊，钟振明纵身行，念声佛语，无量天尊，善哉善哉。教主，我替你抵挡一阵。钟振明的出现，宋玉是很不高兴。你来就是死啊，就是得治死你。一切绊脚石都得打掉，放在一旁。我们的目的就是打黄你圣天教，打黄圣天教第一得把圣天教教主治死，治死你夏侯田，也就宣布你这圣天教的结束。所以现在谁来都是死。宋玉、宋光明看这个红袍护法，这钟振明蹦响过来，念声佛语，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宋玉，我来跟这姑娘比比。你小宝贝儿，你不配，你怎么能配跟她比呢？宋玉心想，这是谁呀、啊？这姑娘现在能跟你比吗？留着她的有用之身，留着她的武术，等待着对付这夏侯田，只有她置夏侯田于死地，那才叫亲手血刃报杀父母之仇，也就是说他帮助曹静杰报了杀父之仇。我说这四凤啊，宋玉成调度了，喊四凤。那么来之前老师已经跟大伙说了，到那儿之后一切听宋玉的，听宋光明的调遣，宋玉说什么是什么。四凤才急忙答应一声，宋先生，非常齐爽。四个姑娘唰飘香去，就站在宋玉旁边。善家四凤，
2: 善四凤，姐四个，
1: 瞧见没有？这就是你们小师妹，在她的报仇的前进道路上一块绊脚石。我们应该替你师妹扫清一切障碍，最后让他跟夏侯田决一死战，分出上下，论出高低，这是我们来此的目的。他叫红袍护法，姓钟，
2: 把他给我支持。钟振明啊，这一名起得好，钟一振呢，响声就大，不管他响声大响声小，我要死的不要活呢。来天我曾经跟你们说过，这是个邪教邪派，又是鄱阳湖的领地，到这儿不要给我们客气，该杀杀，该宰宰，因为他们是坏人，对坏人我们绝不能留邪情，不能姑息迁就，明白吗？你们也是你小师妹一个榜样，一个先锋，让他看看你们怎么做。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6: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5: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6: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5: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6: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7: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农业新，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9: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
10: 河北三农广播。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要说的两个成语是犹豫不决和义不帝秦。这两个成语啊，出自同一部书里的同一篇文章《战国策·赵策三》。成语犹豫不决说的是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生死之际，存亡之秋，决策错了就会死，决策正确的话就能生，一念之间生死立判，这慎之又慎那是必须的。成语义不帝秦在当时啊，指的是不跟秦国签订城下之盟，不割地赔款，不奉秦王为帝，不忍辱偷生，要坚持正义。如今的含义是宁死不屈，绝不向强权低头。
1: 两个成语包含着两个故事。犹豫不决的主人公是赵国丞相平原君，义不帝秦的男一号是齐国大侠鲁仲连。这样两个响当当的人物相遇在千年之前的邯郸城，引出了怎样一段故事呢？
0: 讲故事得先说人物，咱们给您讲讲平原君赵胜。他呢是赵武灵王的儿子，赵惠文王的弟弟，赵孝成王的叔叔，这身份尊贵自不必说啊。这一位战国四公子之首，为什么又叫做平原君呢？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他最初的封地在平原邑，也就是今天山东德州的平原县。虽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之内，平原是齐国的领土，但是要把事情再往前倒，那儿啊原本是赵国的祖产。赵孝成王在位之时把这块地就卖给齐国了。那当时赵国的相国是谁呀？哎，正是平原君。这可正应了啊，富不过三代，宰卖爷田不心疼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南征北战，东拼西杀，好不容易才挣下了一份像样的家业，到了儿子赵惠文王手里头，虽然没有发扬光大，总算是保住家底儿了。到了孙子赵孝成王这儿，那就开始瞎折腾了，自己拳头不够硬，可是又偏偏要跟虎狼之国秦国争什么上党郡，就引发了战争。长平一战，赵国连前线的军粮都供不上了，而且还把老城池中的廉颇拿下了，换上了一个纸上谈兵的赵括，结果被白起坑杀40万大军，就差点没有亡国呀。这才叫一个正经的穷折腾。司马迁说平原君利令智昏，从某种角度来看啊，也不算是冤枉他了。当年冯亭献上党，摆明了就是要坑赵国。就算那个赵孝成王年轻啊，不懂事儿，可你平原君胡子一大把了，既是君王的长辈，又是当朝的相国，眼瞅着就是个上当的买卖，还伸着脖子叫人家宰，也难怪他小舅子信陵君就瞧不上他。那么平原君这个做姐夫的，到底跟信陵君犯下了什么样的纠葛呢？
1: 直言相劝，门下客如何一语道破天机？从谏如流，平原君如何一举收服人心？
0: 话说从前，魏国的信陵君为了救姐姐，曾经用非法的手段干掉了魏军的前线统帅。这个事儿过去之后，他怕魏王秋后算账，就不敢再回魏国了，就在邯郸住下来了。这一住就是10年。信陵君平生重义气，最爱交朋友，这俩人只要对了脾气啊，他才不管你是上九流还是下九流呢，一样是称兄道弟，喝酒吃肉。他在邯郸城还就碰到这么两个头脾气的人，一个是著名的赌徒毛公，一个是知名的酒鬼薛公。虽说这二位的名声不太好，可是信陵君他知道，他们装疯卖傻的背后是另有隐情。其实啊，两人的情况都一样，简而言之吧，就是怀才不遇。 信陵君跟这毛公薛公见了一回面，聊了一次天，还真是相见恨晚，就特别的投缘。信陵君这边广交朋友，平原君那边呢不高兴了。为什么呢？那还不是为了他的面子。大伙纷纷说了，这当朝相国的小舅子黑跟那酒鬼啊跟赌徒打得火热，这算什么事儿？那这话呀就传到了平原君的耳朵里，你说他能高兴吗？有一天他实在就忍不住了，回家就跟老婆嚷嚷说，你那个弟弟啊太不上道了，整天都跟什么人鬼混呢。这话传到信陵君耳朵里了，他也怒了，跟姐姐说了，我呀一直听说姐夫是个英雄豪杰，所以我宁可是得罪魏王大哥，也要来帮着赵国来解围。现在看来啊，姐夫不是什么豪杰，小家子气啊。毛公和薛公这是两个真正的贤人，我去找他们还怕他们不理我呢，可是姐夫竟然看不起他们，不愿意让我跟他们打交道，那既然这样，我呀我走人。说完这话之后，信陵君立马收拾行李打包就要走人了。这个事儿就再传回姐夫这边，平原君坐不住了，他也觉得自个儿这事做得有点过分啊，赶紧上门去找信陵君，就当面给这小舅子赔不是，深刻检讨一下自个儿说做错了。这么看来啊，平原君虽然有时候办事不太靠谱，但是他的为人还是可圈可点的，知错能改，从善如流，也难怪啊他能够在战国四公子当中站着座次。对于这一点啊，还有一件事可以为证。故事是这样的，平原君有一邻居腿脚不好，走路是一瘸一拐的，不怎么雅观。有一天啊，这位邻居拖着病腿出门，正巧就被平原君的小妾看到了，可能是这个女人笑。

这一笑，那可是伤了别人的自尊心。邻居为这个事儿就跟平原君犟起来了，说士可杀不可辱啊，你啊得杀了你那个不懂事的小妾，这才算了事儿。当时啊，平原君还以为那邻居说气话呢，嘴上哼哼哈哈的，哎，就答应下来了啊。实际上呢，他什么也没做。谁知道这日子过了快一年了，平原君的门客呀越来越少，就眼看着走了一多半儿，这心里头他就放开嘀咕了，他就拉住一个门客就问他说：“我平常对大家可不薄啊，哎，怎么都不声不响就都走了呢？”嗨，这还不是因为你重色轻友啊，大家觉得跟你混的没什么意思，所以都走了。平原君是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立马回家杀掉那个不知深浅的小妾，又亲自登门向邻居道歉。

0: 自此他的门客又渐渐地多起来了。说起平原君这故事，咱们重头戏就是开头咱们讲过的成语犹豫不决。话说那秦军发兵围了邯郸，赵国上上下下都等着平原君来拿主意呢，这仗是打还是不打？打吧，赵国主力已经在长平之战当中全军覆没了，邯郸城里头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那不打，赵国的百年基业将毁于一旦。这么大的事情摆在眼前，平原君是犹豫不决，就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就在这个时候，魏国派来一个名叫辛元衍的将军，他说了，秦王出兵包围邯郸，目的就是想称帝。如果赵国主动奉秦王为帝的话，秦国一高兴啊，没准就罢兵了。奉秦王为帝，这个就是所谓的帝秦，下一步就是订立城下之盟，割地赔款，任人宰割。
1: 魏国是赵国的近邻和盟国，没有魏国的支援，这仗根本没法打，还怎么对抗秦国呢？魏国的态度摆在这儿了，平原君心里更是犹豫，未来的故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转折呢？
0: 这个时候啊，齐国人鲁仲连来了，正赶上辛元衍还没走呢，这两人就先见了面了。辛元衍开口就说，这座城里的人呢，个个有求于平原君。先生，你倒不像是个求人的人呢，你为啥还要来这儿呢？鲁仲连回答说，秦国是一个不讲礼仪只懂暴力的国家，对待世人是耍尽了手腕，对待百姓那就像是牛马。如果秦王称帝征服诸侯，我呀就是去死也不做他的顺民。我来见您呢，是想帮助赵国。辛元衍就又问了，说您想怎么帮助赵国呀？鲁仲连说，齐楚两国本来就打定了主意要帮赵国了，我呀还打算请魏国和燕国也出面做援兵。辛元衍冷笑一声，燕国那边没准你倒能说得通，至于魏国这边啊，大王早派我来劝赵王帝秦了，这态度已经是明摆着了，我倒想听听您要怎么说服魏王啊。怎么说服魏王？鲁仲连举了个例子，讲起齐国从前的遭遇。齐威王曾经实行仁义之道，打算率领诸侯朝拜周天子，可是那时候的周天子是又穷又弱，诸侯都不愿意见他，只有齐国恭恭敬敬行了朝拜之礼。一年以后周王死了，诸侯都去吊唁，齐国到的晚了一点，那继任的周王呢，认为齐国怠慢他了，居然要将齐威王斩首示众。齐威王当时气坏了，当场跟周王拍了桌子。他为什么发怒呢？因为周王太过分了。不过这话要说回来，人家是帝王啊，本来就可以随心所欲作威作福的。如果魏王非要帝秦，那么我也可以让秦王把他剁成肉酱。鲁仲连这话辛元衍不信，于是鲁仲连就又举了个例子，从前鬼侯鄂侯还有周文王，那都是殷纣王的诸侯，鬼侯把自家的漂亮闺女献给殷纣王，本想啊是讨个欢喜，谁知道殷纣王觉得这姑娘长得难看，哎，就把鬼侯剁成肉酱。这个时候呢，鄂侯去为鬼侯求情，殷纣王怎么着啊，又把鄂侯给杀了，而且做成肉干了。周文王听说这事儿是长叹一声，就因为这个殷纣王把周文王就给关起来了，要置他于死地。现如今魏国已经是万圣之国，只因为秦国打了一场胜仗就要顺从于他，伸着脖子任人宰割，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等着秦王称了帝，那还不是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第一步就是逼着魏王娶他的闺女，第二步啊，就是让他的家人去占了魏国的后宫，第三步你自个儿想吧，那时候魏王的日子还有个好啊，你还能像现在这么舒心？话说到这儿，辛元衍那可就坐不住了，他赶紧起

0: 身呢，再三再拜。哎，如今我才知道啊，您是有着大智慧的大才子啊，我马上就回国去，再不提地勤这码事儿了。这段故事就是成语义不地勤的由来。
1: 危难之际，谁人出谋献策解决围困？战乱之际，谁人义不地勤青史留名？
0: 话说辛元衍回去之后，魏国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立刻出兵对抗秦国。秦国的将军啊，发现这势头不对了，急忙把包围圈后撤了50里。当时邯郸城里也挺乱，在动荡之中啊，还出了这么一件事儿。那个时候啊，正是邯郸保卫战最艰苦的阶段，是外无援兵，内无粮草，这城里的军民实在都坚持不住了。这个时候有一叫李同的小伙子找到平原君，就问他，难道您不怕亡国吗？平原君回答，哎，国破家亡当俘虏，我自然是不愿意啊。李同又说，如今咱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万分危急，老百姓的日子可彻底都没法过了。您看您这后宫里边还有美女一大堆呢，美食是样样全，生活质量跟平时是一模一样，如果邯郸被人打开城门，那您往后的日子还能这么好过吗？要是邯郸能保住的话，您的未来也就有保障了。要是把这后宫的人员编入守城的队伍，把您的家产分散给守城的将士，军民一心就都知道您是为大伙好，就没准啊能够鼓舞士气，改变战局。平原君知道听人劝吃饱饭这道理，二话没说啊，马上照办。没花多少时间，他身边就聚集起3000人的敢死队。敢死队是敢打敢拼，把秦军逼退了30里。就在这个时候，楚国和魏国的救兵也到了。秦军呢，看见势头不妙，是赶紧撤军，终于解了邯郸之围。混战之中，那位出主意的小伙子李同壮烈牺牲。为了表彰这位有勇有谋的年轻人，他的父亲被封为李侯。邯郸城保住了，平原君呢还要谢一个人，这就是鲁仲连。可是对于送上门的千金重礼，鲁仲连却表示拒绝。这一回不行，平原君就趁着酒席又送了第二回。鲁仲连就笑着说呀，商人和侠士的区别呀，就是一个办事要花钱，一个帮忙啊不要钱。他说完这句话，吃过这顿饭之后，从此就再也没有跟平原君见过面。义不地勤的鲁仲连大义凛然，攻城不居，他傲骨铮铮，坚持信仰，这正是他的光辉之处，也正是这个故事流传至今的原因所在。这正是平原君犹豫不决，辛元衍畏惧强秦，俗与雅高下立判，鲁仲连光辉照人。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0: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

0: 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1: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 切勿乘坐电梯。
2: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3: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4: 嗯，何方妖孽？
3: 是红孩儿，
4: 带俺去一去就回。
5: 妖怪哪里跑？
4: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6: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7: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

0: 放戏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0: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1: 深夜无限听，
0: 越夜越精彩。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

0: 后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是谁？ A. 朱有贞， B. 李存勖。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啊，讲到后梁王朝一阵大乱，弑父杀君，惨绝人寰，朱有圭登上皇位成了天子，旁人却不服他这个气，紧接着宫廷惨剧一幕连着一幕。等到大幕再次拉开，粉墨登场的后梁新主转眼换成了朱有贞，这场宫廷大戏究竟要怎样收场？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大势已去的后梁到了朱有贞手里，眼看着那就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个新皇帝让帮着他争夺皇位的姐夫赵岩掌了大权，还围着呢一大帮子皇亲国戚做了朝廷大员，纵着他们胡作非为，到处是敲老百姓的竹杠。没过了多久，就逼出了陈州的农民起义。虽然这场起义没成了什么大气候，可是后梁的根基早就烂透了，江山社稷已经是风雨飘摇。
0: 后梁王朝残阳如血，晋王李存勖的事业却如日中天。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在河北一带策划了一场大快人心的好戏。那这个又是怎样的一出故事呢？
1: 当年幽州节度使刘仁恭跟后梁的军队打了一段老长的持久战，好不容易呢这战场才消停下来。老话说骄兵必败，这一计就叫做骄兵之计。李存勖呢指使赵王王龙和议定节度使王处直对幽州的刘守光一通的鼓吹，说是要尊他为上父。这马屁也一下子就把刘守光拍晕了头，居然洋洋得意的自己称了帝，还不知死活的跟朱温去争天下。李存勖趁着这个机会发兵就占了幽州，把刘守光和刘仁恭押到了河东，在父王李克用的墓前杀掉了这不着调的父子俩。这时候李存勖已经把河北攥到手里，算计着下一步就要南下攻克魏博。赶巧了这魏博呢发生了兵变，李存勖是没费一点劲儿就拿下了这里，势力直逼后梁的边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后梁末帝朱有贞之所以能够坐上王位，全是靠魏博节度使杨师厚给他大力相助。朱有贞倒是明白知恩图报的道理，等他当了皇帝之后给这杨师厚啊不少的奖赏，还封他做了河北的邺城王加中书令衔。这么一来呢，杨师厚的手里有钱又有权，没过几天他也开始琢磨着皇帝的宝座。他打算把根据地就定在魏州，也就是我们现在河北大名，在这里积蓄力量夺取皇权。杨师厚打算的倒也不错，可惜他没有把自己的命数打算进去，他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生了一场大病，驾鹤西归了。杨师厚死了，朱有贞也算是打消了一个心头大患。他早就提心吊胆，生怕着杨师厚哪天突然跑出来摆自己一道，没想到这警报呢还没拉响就自动解除了。朱有贞是高高兴兴的在宫里大摆宴席，要好好的庆祝一番。这时候他的姐夫赵岩在酒席上献了一计，说咱们啊可以趁着杨师厚大军里边群龙无首的机会，下令把魏博镇的军队一分为二，削弱河北南部的军事力量，这里也就不会再兴兵作乱了。朱有贞一听觉得这主意可是不错，就下令把魏博镇分成了天雄和昭明两个镇。天雄镇呢仍然在从前的魏州，昭明镇它的位置就在象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这两处地方分了家，原有的财务和将士们也都是一边一半，各归其主。这一通的改革却没有赢得将士们的军心，守在魏州的部队世世代代都在这儿，谁也不愿意搬家换地方，军队里啊人心不稳，于是就爆发了一场兵变。将士们转头 投降了晋王。

0: 王李存勖的帐下。李存勖这心里可高兴的没法，趁着机会就出兵魏州，收了央视后的亲兵，就把这块地方收到了自己的手中。
1: 江山易改，后梁皇帝如何沦为亡国之君？往事难言，一朝兴主如何祸乱家国之基？
0: 李存勖站住了河北，眼睛又盯上了后梁。后梁的皇帝朱由检只觉得这后脊梁一个劲儿发凉，生怕李存勖把手伸到自己的地盘上。朱由检呢，想着要先下手为强，他就把大将刘询要派到魏州。刘询在战场上使了一计，假装啊在这城墙上安兵不动，实际上是带着一路精兵去了晋阳，想着趁那里兵力空虚，直取李存勖的大本营。李存勖何等精明的人物啊，他知道刘询的花招很多，号称一步百计。眼看着好几天过去了，刘询的人马没有出城，李存勖估计一定是另有猫腻，他就派人打听了一番，果然不出所料，自己也是被人蒙了。李存勖呢，打马上路，是一路追赶，日夜兼程，赶回晋阳。话说这刘询正赶上那一节的最难走的路，不巧碰上了没完没了的阴雨天，他手下的将士们有的闹肚子，有的闹水肿，一下子病死了两三成。这时候李存勖的队伍从后面赶上来，对刘询的人马两面夹击，刘询急忙突围，本来是准备东奔临清，结果李存勖派人提前把这临清给占了。战场上的消息传到了后梁，朱由检就下了命令，说刘询你别躲着了，赶紧出兵应战呢。刘询接到了主子的命令，实在没法照着办，他就回话说晋王那就等于对牛弹琴，他根本不明白战场上的道理，把刘询大骂一场，又派了宦官前线监军。这样的战事持续了半年，刘询呢，说什么也不露头，终于把这个李存勖熬得耐不住性子了。他编了个瞎话，说要回晋阳，这话才把刘询给唬住了。他一位时机到了，就领着他的队伍出了山，这一下子正中了李存勖的心思。他利用优势兵力杀了后梁七万大军，刘询横冲直撞，只带着十几个手下逃出了包围圈。李存勖趁着胜利的势头扩大战果，把整个河北都拢到了手中。在接下来的七年当中，这李存勖啊一鼓作气，凭着他的大智慧，大破北面的契丹，消灭后梁的残余势力，终于完成了他父亲留下的那三支箭里所包含的遗愿。其实这样的结局早在朱温的预料之中了，当年朱温和李克用交锋的时候就发现李存勖的军事才能，他曾经是大发感慨，说李家的后人是一代胜过一代，可再瞧瞧自己这些不成器的儿子，同样是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人跟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呀？等我百年之后，这些个儿子孙子不都得成了人家的手下败将？后来朱温的预言果然应验了，他们家这群倒霉的孩子是一个一个的都成了亡国的君臣。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太原府，兼西京，以他兼任过的承德军节度使的驻地为真定府，兼北京。这真定成为真定府，就是打这儿开始的。
1: 李存勖叱咤风云，威震四方，他不光是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还是词坛中的一把好手。李存勖有一首词作很是出名，曾艳桃花深洞，一曲五鸾歌凤，常记别衣时，贺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因为其中连着用了两个如梦，这首词就成了后世词牌《如梦令》的出处。就是这么一位文才武略的帝王，最终却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李存勖办完了他父亲交代的三件大事，就觉得这天下已经算是安定了，接下来应该干什么呢？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爱好，看戏。从前行军打仗没工夫娱乐，现在总该好好的补偿一下自己。从这以后啊，这李存勖一门子心思放到了戏台子上，大把的时间是用来看戏，兴头上来了还要穿上行头自己演上一出。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他这一点也不珍惜，不光在朝政上不用心，对待那些文武大臣也从来没好脸。李存勖呢，把开国建业的功劳全都记到自己的头上，那些跟他打天下的弟兄们一点好处也没沾着，还常常要遭到他的猜忌。做皇帝守江山这事儿，可不是光杆司令就能办得到的。李存勖不相信从前的哥们儿了，他又会重用谁呢？这李存勖啊，建立了后唐，打出了复兴李唐王朝的旗号。他找来民间的那些唐朝遗老，对他们委以重任，最器重的一个就是一个叫苏洵的人物。这苏洵从前就不是个忠厚的人，当初他就是因为叛变了唐朝，投奔了朱温，才被贬作一介平民。估计着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居然还能在后唐得到重用。苏洵呢，到了李存勖的跟前，用当年拜见唐朝皇帝的礼仪高呼万岁，这一下子得到了李存勖的欢心，就封了他做礼部尚书。第二天，这苏洵呢又献上了天子专用的30管大笔，说是画日笔。这回李存勖更高兴了，又给他加了一个河东节度副使的官衔。这样的事情传出来，唐朝那些好钻营的旧臣子们全都冒出来了，到李存勖的朝廷里去混官做。常言说，一颗老鼠屎就能坏了满锅粥，这么一大堆的老鼠屎聚到一起，把整个后唐王朝搞得是乌烟瘴气。除了前朝旧臣，李存勖还重用那些宦官和戏子，他把宦官当成心腹，把军国大事全都交给这些人。要说这事儿倒也不是李存勖的首创，他这儿全是学着那唐朝的做法。他不懂与时俱进的道理，却学了一套过时的招数。这样的皇帝，这样的江山，你说还能有什么好呢？
1: 偏听偏信，一介伶人如何祸乱朝纲？误打误撞，一朝天子如何自取灭亡？
0: 3年之后，这后唐已经没了朝气，李存勖也沦落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他身边聚了是一帮的戏子，仗着有皇帝的宠信到处撒野，没事了就去戏弄王室贵族和朝廷的大臣。后唐的朝臣们气得没法，可是因为碍着皇帝的面子，谁也敢怒不敢言。有些个骨头软的家伙干脆就去巴结那些戏子，求他们保个富贵平安。这样的风气是越来越盛，就连守着边疆的那些节度使的大将们也都给城里的戏子们要送大批的金银财宝。不过这戏子当中啊，也有忠正耿直的人物，比如说有这么一位叫静心魔，他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

0: 是却明白治国的道理，有时候看着李存勖闹得实在不像话，就去给他上上一课。这李存勖呢，平时最喜欢跟戏子们一块演戏，一起玩闹，还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李天下。有一回他玩得正带劲，大喊大叫地嚷嚷着，李天下，李天下在哪儿？这时候这静心魔看不下去了，觉得这一国之君疯疯癫癫的，实在是太不成体统，走上前去就给了他一个嘴巴。这一巴掌打下去，所有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几个戏子吓得是脸色发白啊。可这静心魔不理他们那茬，义正辞严地教训这皇帝，李天下只有一个，你又叫谁啊？这句话一出，一群人都陪着笑，李存勖呢也跟着笑了起来，还赏了这静心魔一大堆的好东西。除了唱戏，李存勖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打猎。为了这事儿，他常常要糟蹋不少的庄稼地。有一回他在打猎的时候，又去霍霍老乡的庄稼，当地的县令为民请命，壮着胆子进了一言，说，皇上啊，你应该明白这道理啊，凡是一国之君都要把老百姓作为根本，你为了一时的高兴伤害了农田，这难免会伤了民心，你作为天下子民的父母怎么能这么做呢？李存勖自然听不了这话，他火冒三丈地招呼手下把这县令给绑了，打算砍他的脑袋。这回啊，还是这静心魔出来了，一把扭住了县令，装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对他说，你身为县令，难道就不该孝敬皇上吗？明明知道咱们的皇上喜欢打猎，干嘛还让老百姓在这里种地给皇帝交税呢？本来就应该让老百姓饿肚子，空出地方来让皇帝开心嘛，如今你犯了大错还敢胡说八道，简直就是找死。静心魔的这一通反话，让李存勖的火顿时消了大半，他也明白了自己干的这些事儿的确不对，就让手下把这县令给放了。如果李存勖的身边多几个静心魔这样的人物，没准了这后唐还能多存几年。可惜在这乱世之中，朝廷里多是些坏心眼的小人，其中最可恨的一个戏子是景进，因为他能说会道，李存勖呢老是找他打听皇宫以外的事情，这位景进呢觉得皇帝好糊弄，就常常进点谗言，甚至开始干预朝政。后唐的朝廷被这些贪官和戏子搅得是暗无天日，用人不当的李存勖把自己的江山推向了灭亡，老百姓的怨气冲天，终于掀翻了皇家宫殿，造反的将士们就冲进了都城，李存勖呢吓得是四处乱闯，刀剑无眼，善恶有报，他没跑出多远就被一支飞剑结果了刑。这正是英雄立马起沙陀，剿灭朱梁镇大河，江山腐朽气数尽，一朝丧命刘婉歌。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是谁创立了五代时期的后唐？答案是李存勖。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回说到李存勖平定北方，建立王朝，可惜他到底不是个治国的材料，皇帝做了没几年，江山社稷就葬送在自己的手中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眼看着李存勖告别了人世，那么河北又将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曾经驻守正定，外号李恒冲的节度使是谁 ？A. 李嗣源 ，B. 李存勖。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我们说到，一代名将李存勖南征北战，剿灭了腐败的后梁政权，建立了后唐王朝。不过呀，当上了皇帝之后，李存勖啊开始飘飘然了，他宠信奸臣和戏子，变得昏庸无道。很快后唐王朝有人发起了兵变，李存勖被推上了

0: 断头台。李存勖被谁所杀？他留下的后堂江山谁来收拾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先从历史文化名城正定说起。以前我们说过，这正定啊，在清朝雍正皇帝继位之前，它叫真定，那是汉高祖刘邦钦定的名字，就是真正安定的意思。唐朝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不少节度使啊都幻想着要坐上龙椅，当上皇帝。后来李存勖建立了后唐王朝，本来还有一番宏图大志，想着光复大唐的基业，可是一旦坐到了龙椅之上，身边成群的美女围着，弄臣好听的话说着，人呢就堕落了，整天跟戏子厮守在一起，饮酒作乐，不务正业，把当年的志向抛到了九霄云外。乱世出英雄，一位驻守真定的承德军节度使乘势而起，收拾了李存勖，就成为洛阳皇宫里的新主人。他是谁呢？他呀，就是李嗣源。李嗣源是山西人，原名叫邈吉烈，是李克用的养子，也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义兄。这李嗣源大字不识几个，却是天生的一副神力，百十来斤的大铁锤在他手里那就像玩具一样，舞的是呼呼生风。他长大以后跟着李克用东西征伐30年，立下了赫赫战功。李嗣源打起仗来不要命，他领着手下500多骑兵上阵杀敌，多大的阵势，眼皮子不眨一下，横冲直撞，所向披靡。李克用一看这小子牛气，赏了他一个外号叫李横冲，还把他率领的这500名骑兵命名为叫横冲都。后来李克用攻打行州，被后梁的军队给包围了，生死关头，一员猛将率着一队人马冲进了敌人的阵营，一鼓作气就把这敌人击退了。来者何人呢？哈，这就是李嗣源。这一战李嗣源是身中4箭，鲜血染红了他的战衣。这李克用啊，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亲自给他解开衣服服药，扶着他的后背说，儿啊，你真是神人啊，如果没有你，我这还不知道怎么着呢。这一战让李嗣源一举成名。
0: 虽然立下战功无数，可李嗣源做人低调，为人谦虚，他经常呀跟手下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基础很不错。李克用呢，哎，欣赏这个养子，他还想进一步试探一下，看他人品啊到底咋样。
1: 有一回李克用把李嗣源叫过来说，儿子，你跟着我东奔西跑，四处打仗，立下了不少的功劳，还一直没有好好的赏赐你，这回咱们府里的东西你看上什么随便拿。说完把家里的古玩字画金银财宝就都摆到了李克用的面前。他心想，这天底下还没有怕钱烫手的人吧，李嗣源怎么着也得挑选一些贵重的东西。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李嗣源呢只拿了几卷丝绸和几千文钱就走了，回去以后又把这些东西分给了他的部下。李克用一看，行，这小子经得住考验，不贪心，可以重用。李嗣源打仗是很厉害，可从来都不炫耀。有一次将士们在一起闲聊，大家是七嘴八舌地说起在战场上杀敌的那些事儿。大家说的差不多了，李嗣源才蔫不出溜地说出一句话，你们啊都用嘴战胜敌人，而我呢是用手去战胜敌人的。大伙儿一听，可不是吗，谁也不吭声了。后来李克用的亲儿子李存勖当了晋王，李嗣源呢帮着他解除了潞州的危机，又在著名的百乡大战当中立了功。当时这后梁的军队气势很盛啊，李存勖担心将士们畏惧不前，想法激励将士。他端着一杯酒对李嗣源说，你看这梁军的白马和红马部队了吗？破敌立功， 那就靠你了。李思源说，你就放心好了，他们的马匹明天就是我们的了。李存勖哈哈大笑啊，看样子我军必胜，来喝了这杯酒。李思源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挺身上马，率领他的骑兵像旋风一样冲入梁军的白马阵。不大一会儿功夫，活捉敌军两名骑兵将官，紧接着一天之内打散了后梁的部队。因为再次立了功，李思源就被封为代州刺史。
0: 两军交锋，一方将领为何不战而降？深谋远虑，后唐将军如何威震四方？
1: 李思源这个人的确是硬汉一枚。当年他奉命去讨伐幽州的刘守光，在战场上一不小心被对方射中了大腿，李思源眼皮都没眨，忍着痛拔出利剑是继续战斗。对方大将一看李思源如此英武，心中是佩服不已，居然让人把自己绑起来请求归降。后来李思源就给这个人成了铁哥们。李思源不只是一介武夫，脑子很聪明。当年契丹主耶律阿保机亲自率领契丹兵围攻幽州六个月，进兵守将向李存勖求援，派谁去呢？李存勖正为难，李思源主动请兵，说我愿领兵前去救援。契丹兵很强大，但是他们没有后援，只能靠抢别人的粮食来补充他的后勤。如果我们带着粮草行军，很有可能被他们抢走，所以啊，我会走山路，到了幽州之后再跟城内的守兵会合，形成夹击之势。就这么着，李思源带着3000骑兵做先锋，从山路进军，在离幽州60里的地方就跟这契丹兵狭路相逢，打起来了。契丹士兵有10000多人啊，是他们好几倍。李思源一看这阵势，就对他的将士们说，弟兄们，杀敌报国就在今天了。说完居然摘掉了头盔，纵身上马，率领100多名骑兵3次冲进敌人的阵营，砍了一位契丹头领的脑袋。他一边杀敌一边对契丹的将领们喊道，你们这些小贼不是我的对手，你们的天皇耶律阿保机才有资格给我较量。晋军的后援随后赶到，击退了契丹的部队。李思源呢，继续向幽州进军，下令让将士们万箭齐发，飞向契丹兵的箭那是遮天蔽日。契丹的骑兵纷纷落马，把整个道路都给堵住。一切都是按照李思源的计划，他跟幽州城里的人马里应外合，斩杀了10000名的契丹士兵，剩下的那些人吓得是丢盔弃甲，从河北的古北口狼狈逃窜。打了这场胜仗，李思源是风风光光的班师回朝，李存勖亲自到郊外去迎接。后来李思源对他这位干哥哥就说了，我能坐上这把龙椅多亏了是你，这天下应该是你我共有。五代时期的将领里面，李思源领兵打仗的能力那堪称一流，简直可以跟三国时期的赵云相媲美。后来他还当上了掌控3军的统帅。可是一直忠心耿耿的李思源居然起兵造反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话说李存勖当了皇帝之后洋洋得意，心想这天下都在我的手里，我也可以放松一下，享享清福了。李存勖呢，从小就喜欢看戏，这个资深的票友当上了皇帝以后，经常是涂上满脸的油彩，穿上唱戏的戏服，跟着职业演员一起登台表演，是又唱又跳，那个闹腾劲儿啊，实在是没有 皇帝的样，那些戏子一看皇帝好这口，更来劲了，想方设法是溜须拍马哄他开心。李存勖一高兴就给他们封官加爵，弄臣当道，一个很有前途的国家就变得乱七八糟。有些正直的大臣就开始直言相劝，可正在兴头上的皇帝哪能听得进去啊。李嗣源一看这群人闹得实在不像话了，就站出来提醒，结果让皇帝老大不高兴了，一些小人就趁机起哄架秧子，说李嗣源的坏话。李存勖呢，对这位干哥哥李嗣源也就有了戒心，派人暗中监视他的饮食起居。这还不算，李存勖的胡闹还没完，他派人啊到魏州城里去选美女千人，就连手下大将的妻子儿女也不放过啊。这下子把天下的大将都给惹怒了，这样昏庸无道的皇帝不干人事了，那就不伺候他了。魏州城里的大将就发动了兵变，大明城内将士起义，杀了皇帝派来选美的那些宦官。紧接着荆州沧州也就发生了兵变，李存勖的统治摇摇欲坠。李存勖派大将出兵魏州，结果吃了败仗。危急关头，李存勖想起了驻守在真定的承德军节度使李嗣源，厚着脸皮请他出马。李嗣源还是心疼这个弟弟啊，连忙快马加鞭从正定赶到了邺城，劝说起义的将士们要维护国家的安定。可是那些将士们说，李将军，皇帝昏庸无道，祸国殃民，我们愿意拥护你当皇帝，请你带着我们杀掉这狗皇帝，取而代之。
0: 李嗣源吓了一跳，起兵造反这事儿他还真是没想过。他连夜从邺城逃出来，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皇帝身边的那些人呢，都诬陷他，说他是叛将，要出兵啊攻打他，无理可讲，无路可走啊。李嗣源该怎么办呢？
1: 反正也是说不清了，还不如真的反了。李嗣源啊索性起兵，他手下留守真定的那些部将先发制人，杀了李存勖派来的监军，保住了李嗣源的全家。李嗣源的养子平山人李存科和他的侄子都会师真定，率兵南下，很快就控制了整个河北。李嗣源率领河北的将士就进攻洛阳城。这时候皇帝李存勖正在皇宫里翘着二郎腿唱着小曲儿，一看叛军杀来了，急忙派大将出兵啊。结果那位大将却诚心他带着骑兵到树林子里去乘凉，眼看着叛军攻进洛阳城，李存勖这回慌了手脚，放眼一看，平日里围着自己甜言蜜语的那些个名伶简直就是一群白眼狼，他们一个比一个跑得快，赶着去向李嗣源投降，谁也不管李存勖的死活。这李存勖就成了光杆司令，在混战之中被乱箭射死，死的时候只有42岁。李存勖死了，李嗣源住进了皇宫，先给自己封了个监国的称号，不久就在各路将帅的拥戴之下坐上了龙椅，史称后唐明宗。这是从咱们河北真定走出去的一代帝王。
0: 以身作则，明宗皇帝如何大刀阔斧治理内政，铁面无私贤明君主怎样以民为本安顿百姓。
1: 李嗣源当了皇帝的这一年已经60岁，新官上任三把火，面对李存勖留下的烂摊子，他第一件事就是着手整治内政。他把李存勖重用的那些个宦官戏子全都给拿下，把那些无德无能的酒囊饭袋腐败分子全都赶出了政界。之后啊，他就开始精兵简政，繁服倡廉，显示了大幅裁员，把李存勖留下的上千名宫女全部都放出宫去，只留下了一些 老成持重的宫女、太监、厨师和乐手，一共只有300人。宫廷机构的设置如此简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李嗣源还出台了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比方说整顿吏治，禁止官吏们徇私舞弊、欺压百姓，为此啊还处置了一大批的官员。这些人里边有些老部下的儿子，还有他的女婿石敬瑭的亲属，都是些官修。可李嗣源丝毫不留情，该砍头的砍头，该流放的流放。在历史上，李嗣源在位的8年时间被称为小康局面。在那个破坏多建设少的五代时期，这样的君主太难得，有这份心就已经很难得了，更何况他还踏踏实实地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俗话说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上了年纪的原因，这李嗣源竟然糊里糊涂地杀了2名重量级的大臣，惹得这朝廷里面就人心惶惶，没人肯卖力气干活。这下可苦了这位李嗣源，他什么事都得亲自过问，稍微有地方注意不到就会出乱，结果劳心劳力的没多久就累病了。他的二儿子李从容早就想坐上龙椅了，这回一看老爸病重不能起床，等不及了就起兵造反，想要夺取皇位，结果被那禁卫军给杀掉了。这么一闹腾，这李嗣源受了刺激，没几天就驾崩了。这正是一代名将李嗣源，动乱之中巧周旋，振臂一呼天下应，登基继位上金殿。
0: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曾经驻守正定外号李恒冲的节度使是谁？答案是李嗣源。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啊，咱们说到一代明君李嗣源驾鹤西去了，他的儿子和养子就开始争夺皇位。那么这场争夺皇位的战争，鹿死谁手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

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

0: 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2: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嗯，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地，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6: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1: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2: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
0: 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快来，妈，抱抱。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孩子，
0: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让？

0: 还有他的呢。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
1: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
3: 嗯，

0: 是。
1: 嘿，正合适，精神。
2: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2: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2: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2: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事儿。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3: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0: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妈晕倒了。
1: 刘叔，你快醒醒！
10: 老刘，

0: 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哟，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咱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你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6: 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8: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8: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8: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8: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8: 是啊，真优秀。
9: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8: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9: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9: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9: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9: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8: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9: 也算我一个。
1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真棒。
1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1: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来来，我赶紧报。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6: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6: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吴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 下班了。

0: 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
5: 晚上11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2: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妈，我可找到你了。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2: 小羊，小羊，你不该来呀！
3: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4: 妈妈妈妈，快来！
2: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2: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帮我。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5: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

0: 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不哭啊，婉婉，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

0: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羊。
1: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羊，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0: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1: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0: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0: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1: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是小羊。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嗨，别瞎说啊。哎，小羊，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1: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羊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羊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羊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羊的。
9: 小羊妈妈，你可来了。张小羊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 必须记过处分。

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0: 对。
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0: 跟你们没完。
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2: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3: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2: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2: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3: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3: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0: 就是没有事。
3: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0: 谁怕谁呀？
3: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3: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5: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一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

0: 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1: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2: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2: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2: 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2: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

0: 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得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 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

0: 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1: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6: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4: 楚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

0: 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6: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记，
15: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大周边疆战事已起呀、啊。这一天顺着干粮大漠之上，有一匹一马正在向凉州城方向狂奔呢、啊。就见这匹一马四蹄腾空，跑得飞快，这马匹的嘴角都已经泛出白沫来了，马上的狱卒一点不怜惜这匹马呀，仍然是拼命的快马加鞭呐、啊，跑着跑着，狱卒抬头一看，凉州城的城墙就在眼前了，而现在已然是黄昏了，在四血的残阳照射之下，凉州城的城门正在徐徐关闭，这一旦关上城门，今天晚上再叫开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马上的一族

急了，扯开嗓子就喊了：“八百里战报，八百里战报！”其实这一族的嗓子早都已经嘶哑了，这守城的兵丁啊，根本就没听到他在叫什么，但确实听到他的喊声了。守城兵卒这么一看，哎呦，可吓了一跳啊！就见远远跑来一匹马，马上一个人，浑身上下都是惶恐和杀气。这一下子，守城兵卒不敢关城门了，把城门关了一半就停那儿了，正想仔细观察一下来者何人呢，这匹马已经飞奔过来了。哎呦，把这守城兵卒吓得赶紧往旁边一闪身、这一马仰天长啸，是跃入城门呐，一到城门里头，当时是翻倒在地，一下子把马上的一族就给遮出去了，摔在了城门里头的泥地之上，摔得不轻啊。但是即便这样，再看这狱卒一个鲤鱼打挺，扑棱一下子腾身而起，夹着身上的提袋向前狂奔呢，一口气跑出来百十来步，最后终于是体力不支，扑通一下子绊倒在那里了。怎么回事？现在这守城兵卒才反应过来，就觉得眼前这么一闪，咣叽一下子，噔噔噔噔噔，扑通一下子，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他们全傻了。到这个时候反省过来，哇，守城兵卒一下子全围过来了。再看那倒在地上的一族，汗出如浆啊，浑身衣服全湿透了，眼睛往上翻翻着，嘴里头嘟嘟囔囔的喘着气，还说呢：“快这战报，瓜州宿州陷落，沙州危急。”话音未落，扑通一下子就昏死在了地上。就这一下子可把守城的兵丁给吓坏了。人群当中有个领头模样的一伸手，把这一族身上的提袋给摘下来了，又吩咐众人：“你们赶紧医治他，我赶快把战报送到刺史府。”说着话把提袋往嘎吱窝下一夹，飞跑向凉州刺史府跑去。这么一边跑心里还一边犯嘀咕呢，算着日子，大约三天前来了一个非议途经凉州，但那个异族没有在我这停留，就是在这里换了一马，然后又向洛阳方向而去了。从那个异族腰间的提袋上可以看到，他是来自遥远的亭州叶和义的，从亭州到凉州中间必须要经过沙州、瓜州和宿州，看样子当时沿途还没有发生战事。没想到啊，这才过了三天，怎么就风云突变了呢？哎呀，别想那么多了，赶紧把这个提袋送给刺史崔兴、崔大人去吧。于是这位夹着提袋就呈给了凉州刺史崔兴啊。当时从凉州到洛阳，即使用最快的飞翼，仍然需要至少三天的时间。所以呢，当着凉州刺史崔兴得到西北战事的最新消息的时候，那个被李元芳调换了的异族此时刚刚带着李元芳送出的紧急军报奔城啊。这个冒充异族的是谁呀？此人姓高啊，叫高达，正是高长福之子啊，瀚海军沙陀团的一名旅正。他带着紧急军报奔到洛阳城，其目的地就是城南上险方的
狄仁杰宰相府啊。那现在洛阳城和那大漠上的汀州不一样，洛阳城现在已经是人间四月天了，牡丹已经盛开了。哎呀，就在武则天长居的上阳宫内，那更是赤霞凝紫，断白粉润，满眼的都是国色天香，像华丽的织锦似的铺开了。武则天最喜欢牡丹了吗？但是有一年，武则天令天下百花在冬天齐放，其他的花都开了，唯独牡丹没停花，没开。武则天一气之下，把牡丹从长安就贬到了洛阳，所以洛阳牡丹家天下，那是最牡丹。但现在武则天经常在洛阳，在神都，所以呢，这最牡丹又成她的最爱了，把自己身边布置的都是牡丹花呀。但是呢，现在的女皇啊，好像已经没有精力来垂赏他们的姿容了。像当年那种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枝，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的豪情，也都已经成了过去了。武则天毕竟老了，人一老啊，这个身体状况就不太好。尤其是这两年呢，武则天是老病垂垂，时好时坏呀。那在今年的春季，武则天呢又病倒了，一连卧床数日啊，满朝官员几乎已经有一个月没见过武则天的真容了。武则天呢是天天就躺在寝宫榻上闭目养神，哎，时不时的服点丹药静养身体。最近这段时间呢，武则天在病中经常的恍恍惚惚的昏睡过去，每每昏睡呀，总会恍恍惚惚回到自己少女时代。那个时候对武则天来说记忆非常深刻，当时武则天还叫武才人呢，伴随唐太宗李世民身边。武则天呢打小就颇有胆量啊，即使那天可汗唐太宗那么的威严，武则天当武才人的时候也没有害怕过，反倒是天可汗那种威严激励着武则天的进取心呢。当时自己还叫武媚娘啊，才14岁呀。记得当时最令自己感到振奋的，就是听那伟大的天可汗征服新疆域的战况啊，甚至当时自己都不知道哪个叫伊武，哪个是高昌，哪个是秋兹，这些都在什么地方，也并不太明白西突厥呀、东突厥呀、吐蕃呀、高丽呀都代表着什么。当时14岁的武媚娘只知道大唐的铁骑所到之处，那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呀。他经常充满崇敬地看到太宗皇帝用他有力的手臂在描画着大唐疆土的地图上挥舞着，一边挥舞一边听到太宗皇帝喜悦的话语，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呀。于是当时啊，在武则天的想象当中，那条参天可汗道在这辽阔无垠的大地上不断的向西向北延伸呢。时间过得真快呀，50年眨眼一瞬间呀。今天当初那武媚娘已经活得比太宗高宗两位皇帝都要长寿了，她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个女皇帝，正是这两个

令他从心底里仰慕爱恋的男人，把整个国度交到了自己的手中啊。武则天这两天昏昏沉沉啊，他在想啊，当年的那位武媚娘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面对他们的时候，我自己是否可以问心无愧呀？是否可以为所做出的努力而感到欣慰呀？大周啊，即使是换了国号，其实啊，它仍然是李家的一份家业呀。作为李家的媳妇儿，我要守住它。为了这两个男人，为了他们的子孙后代，我得好好的守住他。武则天这两天躺在病榻之上，脑海当中反反复复就想这些事情。今天武则天呢也在病榻上躺着闭目养神呢，想这些东西呢。就这个时候，一直守在龙榻前的张苍宗凑过脸来了。圣上，这病重的武则天呢这两天发下话来了，谁也不见，但谁也不见分例外，唯有两个人可以见，谁呀？五郎六郎，张昌宗张易之。武则天一听张昌宗呼唤

朕好多了。六郎啊，这些天可把你闷坏了，成天待在这寝宫里头，哪里都不能去呀。张昌宗把嘴撇了撇，圣上，六郎哪里都不想去，六郎只要和圣上您在一起。哟，你这话说的可太言不由衷啦！武则天微笑着拍了拍张昌宗俊秀的面庞，别辜负了这大好的春光啊！张昌宗乐了，圣上，看您今天的精神好多了，看来那洪州道士胡超献的丹药挺有效的啊！这俩人呢，正在这里亲亲热热的说着话呢。噔噔噔，有轻微的脚步声音，不用看就知道谁来了。张易之来了。就见张易之从宫外走进来，一看张昌宗跟武则天正在那里谈得正欢呢。张易之一看武则天的精神非常好，张易之也高兴了。武则天就是他们的靠山，就是他们的庇护树。武则天好，他俩就好；武则天一旦不好了，他们俩也知道就该他们倒霉了。所以一看武则天精神不错，哎呀，张易之打心眼里也高兴啊，赶紧跑到龙榻前也过来凑趣儿了。圣上，微臣刚才一路行来呀，咱们上阳宫的牡丹全都开了，我一看呢，我就准知道有喜事啊。果然应验到了陛下的身上啊！武则天一听这话，非常受用了，满意的点点头。但突然间，武则天呢，又把眉毛微微的皱起来了。这些天，朕昏昏沉沉的，都没有过问国事，有没有什么大事啊？哎，张易之一摆手，没事没事，圣上，您的大周天下，太平着呢。大周的天下，可是这些天迷迷糊糊的，朕怎么老是梦见当初的太宗皇帝，还有高宗皇帝呀？朕梦到他们看上去都面露忧色，好像都在担心什么，令朕也是心神不定啊，总觉得要出什么事情了，哎。张易之赶紧的一侧身，坐到了龙榻上，面带春色呀，能出什么大事啊？圣上，您过虑了，这好不容易，你看，您龙体爽利一些，咱们聊聊啊，怎么出去，踏青赏花，您说多好啊？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莫辜负了春光嘛，啊，是不是？莫不如。我跟六郎左右扶着您，咱出去看看，走走逛逛，啊！武则天还没答言呢，就这阵儿，一名飞衣女官闪身走进殿来，快步的来到武则天榻前，垂头禀报：“陛下，殿外狄大人求见，说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这女官话刚落，嗯。张易之听到了，狄仁杰来了，紧急事情，啊，胡闹！张易之勃然变色呀，圣上龙体欠安，谁都不见，你难道不知道吗？怎么不把人打发走啊？为什么还来禀报啊？哎，五郎，武则天抬手按了按张易之的肩膀，是朕吩咐的，狄阁老求见，必须要报给朕。你忘了？哎呀，这个狄阁老啊，难道为了个科考的事儿，还要搅扰圣上休息吗？这也太不懂得体恤上情了吧！啊，张易之说这话的时候啊，眼神游移慌乱，可见张易之啊，感觉到狄仁杰来对他有些不利呀。武则天瞥了他一眼，易之啊。狄怀英可是非常懂得体恤上情的臣子啊，否则朕也绝。

0: 不会对他如此倚重。他这个时候紧急求见，朕看绝不会是仅仅为了科考啊。张易之看了看张昌宗，张昌宗望了望哥哥张易之，俩人都撅起嘴了，低头不语。武则天一看这俩人都不言语了，左看看右看看，这眼睛当中充满了宠溺之色呀。朕的身子刚刚才觉得好转一些，实在不想太过劳神了。这样吧，五郎啊，还是你去带朕面见狄阁老，问一问他有什么紧急的事情。除非有关国家安危的，其他就不必报给朕了，让他自己去处理，说朕信得过他。哎，是。张易之赶紧的走到殿外，到殿外一看呢，在台阶下那个老迈但仍然伟岸挺拔的身躯，令着张易之不觉的咽了口唾沫。咱说过，张易之、张昌宗，你别看那么猖狂，谁都不放在眼里，甚至连太平公主啊，连着太子啊，都不瞧在眼里。仗着武则天嘛，他谁都不怕，但唯独见到狄仁杰，打心眼里发颤呢，腿肚子噔噔噔噔噔敲鼓，可以说对狄仁杰是又恨又怕呀。再加上上一次在长廊当中跟着狄仁杰有一番谈话之后，这张易之啊始终没有勇气跟着狄仁杰直接面对呀。但现在仗着武则天在身后，张易之咽了咽唾沫，强自镇定，虚张声势的大踏着步来到狄仁杰身旁。啊，狄阁老，圣上让我来问问你有什么事吗？圣上的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大事儿，就不必相见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4: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
1: 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问，
1: 哎，
5: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6: 哦，大爷
5: 啊，
6: 您闷得慌
5: 啊。
6: 咱们呢，踢球去吧。
5: 踢球
6: 啊？
5: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6: 那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6: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6: 哎，大爷，
5: 哎，
6: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6: 大爷，
5: 啊，
6: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6: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6: 对了，
5: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6: 对了，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6: 对对对。
5: 走，带着银子。
6: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7: 啊，
6: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6: 哎，
8: 老太爷
6: 知
8: 道
6: 不得了，
8: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6: 咱们走后门，
7: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6: 对了，
8: 后门
7: 啊，你们来，
6: 来，
7: 别带着我。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哥，
6: 哎，
5: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6: 就是，
5: 小子们。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慢死。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丹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你呢？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长脖子，长
3: 脖子，
5: 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个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7: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5: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5: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5: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5: 正经人，
8: 大爷
5: 啊，
8: 人家是正经人。
5: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5: 正经话。
1: 我来，我来，我来。
9: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5: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9: 嗯，
5: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么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5: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5: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5: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5: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5: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5: 茶婆子，
1: 嗯，
5: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5: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5: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5: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5: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5: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5: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5: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立马赶车花儿了。
5: 来，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5: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
5: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5: 瞧我的，
4: 瞧您
5: 的，
4: 瞧您的，
5: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6: 呀，
4: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6: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5: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4: 什么要抢？
5: 哎，我要抢。
4: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4: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4: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4: 就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5: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4: 对
5: 呀，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让我瞧
5: 啊。
4: 没事，跟你瞧。
5: 不能怕他。
4: 是，
6: 不怕。
5: 来跟我说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

0: 吗？
1: 啊，果然不是好东西
0: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2: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2: 啊，他要抢我？
1: 嗯。
2: 妈呀！
1: 哎，
2: 躲开点！
1: 干什么？
2: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2: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2: 哎，
1: 问他爹，
2: 哎，
1: 他爹讲几天吧，
2: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2: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2: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2: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4: 哎，老了，
5: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5: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5: 啊。
1: 我没瞧见，
5: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还不够
5: 啊。
1: 来来，脱衣裳。
5: 还脱衣裳？哇，老师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中。
6: 来财，大家有财，何吃闹心
7: 师兄啊，成了狗熊啊！
6: 因故这等狼狈，
7: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1: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6: 妈妈到了不休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我给您沏。

0: 去啊！
1: 不敢当。
2: 牛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哎，
4: 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0: 啊，
4: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0: 啊，
4: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0: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4: 好人。
0: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4: 好人不在长相上。
0: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4: 可不是吗？
0: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4: 把我给气着了。
0: 妈呀！
4: 哎，
0: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4: 嗯，
0: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4: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0: 妈呀！
4: 哎，
0: 我瞧您累了。
4: 嗯，
0: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4: 我不累，你去吧。
0: 妈呀！您去吧，我
4: 不。我不累吗？
0: 你
4: 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0: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4: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5: 妈妈清楚。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4: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什么？他要抢？
4: 要抢？
5: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4: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上上上上，
4: 我拿给您瞧瞧。
5: 红太西北包浆弓，
4: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问此弓的来历。
4: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端事。
4: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5: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4: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5: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4: 不敢。
5: 另外
4: 好说。
5: 大小姐。
4: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5: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功。
4: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5: 多谢妈妈。
4: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我要得脑袋伤残似的。
1: 妈，您叫我干什么呀？
2: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2: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嗯、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
2: 啊、
1: 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2: 嗯。
1: 妈呀！
2: 哎，
1: 我都忘了。
2: 忘了？这还。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2: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听听。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工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瞧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哥。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画的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2: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啊。
1: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那只，
2: 这只，
1: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0: 么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1: 哪怕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1: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1: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3: 宝田这票了吗？
0: 没了。
3: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3: 怎么回事啊？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3: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3: 啊，
0: 弓怎么着？
3: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
0: 只有你拉得开，
3: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3: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3: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3: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3: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3: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3: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3: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3: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
3: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3: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爸。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3: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3: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3: 你去呀。
0: 不管。
3: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3: 走开。
0: 干什么？
3: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3: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没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1: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1: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0: 您怎么样啊？
1: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0: 日子岳母大人端上小举餐了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0: 带小举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举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安排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听啊，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
3: 哎，
5: 您可别闲着。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来了来了，
4: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大。无论是他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

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青春誓言
3: 第四集。
4: 我跟你说啊，罗笑，我们的茶那是欢乐的茶
5: 啊。哎，这个形容词有点离谱了啊，从没听说过茶有欢乐属性，顶多就是牛饮的爽。
4: 哎，你不信啊，那我给你发个视频看看啊。
5: 好啊。

0: 爸，你怎么进来了？
1: 哦，嗨，我给你拿一杯水啊。哎，你这个跟非洲的那个小子，是不是还在耍朋友啊？
0: 没有，就是聊天开心。
1: 哦，哈哈，我告诉你啊，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哎呀，这非洲太远了啊。
0: 那要是他是我老板呢？
1: 啊，去非洲工作？你到非洲你能做啥子吗？
0: 推广中国茶艺嘛。
1: 你
0: 总是夸安妮能干，千里迢迢从台湾到黑沙镇学艺，还帮老黑叔张罗起黑沙沙器博物馆。你不让我出去，怎么知道其实你姑娘我也很能干啊？
1: 哎呦，你怎么能跟安妮比嘛？
0: 怎么不能和她比啊？一样年轻，一样勇敢，一样有记忆。
1: 哎呀，好了，你隔一段时间就嚷嚷着要出去，你是不是魔怔了？
0: 不是魔怔，是年轻人就该闯一闯。
1: 哎呀，你看看高志啊，哎，他可是回来了啊！
0: 爸，高志也在闯。

0: 只不过他没走大家眼里现成的顺理成章的好路，他回来是为了闯一条新路，新农人的路，懂不懂？
1: 哎，好啊，对啊，那你可以像他那样在家里面闯一闯嘛。
2: 哎呀，爸，你怎么又来了？
0: 跟你说东，你偏说西。我想好了，我要去非洲。
1: 哎哎不，哎呀，哎，这个非洲，非洲。非洲太远了噻、
0: 哎！不听不听，不出去永远不知道我的天地在哪里。我就要去非洲。
1: 哎呦，这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子，像哪过嘛？
2: 大家都来看喽，高枝的地。
3: 哎呀，高枝的地啊，看着就开心啊！
4: 可不，过了春节开始忙，眼看着忙到国庆，走走走走。咱们去店里看看，
5: 哎，走走走，哎，这真好的话呀、啊！明年我也干。
4: 哎，高志，你这两块地收了水稻、收玉米，再收油菜籽，收成不错吧？
3: 嗯，不错。哎，高志，水稻收了有1200斤吗？
6: 太有了，用了新粮种，亩产1500多斤。
3: 1500多斤。
6: 哎，那玉米呢？有1000斤吧，哎，差不多。
7: 哇，
6: 哎，别忘了，这块地呀、啊，还有魔芋呢。
4: 是，魔芋你也用机器收吗？
6: 哎，我这试验田啊，还是太小了，大机器摆弄不开。
7: 哎呀，太可惜了。
6: 就是啊，哎，明年大家要是愿意，我们的地可以连在一起。那样大机器就能用上了，种地成本还能下降。
4: 我给你们说啊，地要是这么种啊，我看行，应该有的赚。
3: 还是再看看，再看看。
6: 罗叔，咱们开始动手了。
4: 来了。高壮啊，我也能去收几个吧。啊，
6: 行啊，谁想动手试试就都可以来。哎，但是有一条啊，一定小心，不要磕碰出伤口。
3: 哎，不能啊，怎么收个魔芋还能受伤啊？
4: 乖乖，不是说你，是说魔芋。魔芋磕碰了就不好储存了。对，
8: 大家静一静啊，大家静一静。今天呢，把大家召集起来，是要通知大家一件事。中央农业工作会议后，市里决定，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依托，加强土地资源高效率利用。为此，将出台多个优惠奖励政策，大力培养扶持新农人，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
9: 啊，书记啊，啊，嗯，扶持新农人，我行不行啊？
4: 哎呀，我说老罗呀，你才跟高志干了1年，就懂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了？
2: 肯定懂得比你多。老罗也是跟着吃螃蟹的人。
9: 那啊，我家的罗霄总算是新农人了吧？
3: 哎，罗霄他也不算，他都去非洲工作了，他算国际罗了。
2: 我们家高志肯定是新农人了吧？
10: 高志不算，
11: 那不肯定算嘛。
12: 高志肯定是的了。
4: 好了好了好了啊，争当新农人是好事啊。咱们呀，说正题啊。扶持政策里最重要的一条，引导新农人返乡创业，通过项目争取、协调土地等方式，支持新农人创建合作社、农业示范园。所以啊， 市里要和农业大学合作，建立几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展示两种技术、设施、装备。示范基地的第一负责人呢，要竞争产生。
10: 哟，竞争，
11: 竞争啊！
10: 对啊，
11: 竞争
10: 啊！
4: 到时候啊，会有一场公开答辩会，竞争者宣读自己的规划书，回答专家和农民代表的提问。这样啊，有意愿的赶紧就回去准备准备，好吧？啊，就到这里。
10: 哎，
4: 好，散会吧。
13: 哇，好好听哦！这是什么鸟在叫啊？
14: 听说是从青海湖，甚至西伯利亚飞过来过冬的棕头白鹤。有好多啊。
13: 哦，那他们会留下来不走了吗？
14: 有的留下来不走了。
13: 高志，你是准备报名竞争示范基地的第一负责人了吗？那你是想要留下来了？你现在是在征询我的意见吗？
14: 当然，我未来的计划里一直有你。你愿意我留下来做个农民吗？
13: 那要让我想一想啊。如果每天傍晚我从师傅的作坊里出来，走在乡间的公路上，有湿润的风迎面吹来，远远的可以看到一片碧绿，一片金黄，而你呢，就在那片碧绿和金黄的田里，像一个赤脚的英雄。那个画面真的让人很暖很踏实。哎，青春的样子就该那么酷，那么美。
14: 你愿意跟我一起留下来？
13: 在黑沙镇、黑沙村，我感觉处处都很妥帖，就像回到了家里。沙气的胚泥就好像能渗入我的心，就好像你早已经住进我的心里了。
15: 首先感谢各位领导、专家、新农人们、乡亲们信任我，给我这个机会介绍我在黑沙村一年的收获。那摆在大家面前的是这一年我种的水稻、油菜籽、玉米、魔芋。下面我将通过 PPT 介绍这一年我总结的经验和心得。
16: 好，高志，你干得好。
15: 谢谢谢谢。如果我当上黑沙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的第一负责人，我一定达到以下的目标。第一，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尽量扩大土地规模，提升农田品质，努力达到耕种播收全程机械化生产，形成优质高产高效的良种良法技术集成，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第二，基地的土地都用来种植粮食作物，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坚决支持把饭碗捧在咱们自己的手上。第三，因地制宜发展各类农业农村相关产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17: 是，这是你返乡种地的誓言吗？
15: 对，这是我的誓言，这也是我和我女朋友安妮的 青春誓言，爱情誓言。

0: 我宣布，黑沙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从今天起重装启航，开耕仪式开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春誓言》，感谢您的收听。
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8: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6: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 五层油脂，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

0: 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你看这上面写，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2: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3: 老夏这

0: 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宫日记的故事。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3: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2: 我先告辞了。
4: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6: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8: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

0: 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
0: 马
2: 张
0: 贴，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0: 爸。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9: 元帅，
10: 陈毅元说的对，
9: 商会
1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9: 山崎万有渡过难关，
1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6: 填充以血肉，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最后付之皮肤。
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

0: 一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臣一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
1: 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
2: 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小鬼，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
4: 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4: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
4: 有光，哦，还在这儿，是唐通庆，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
0: 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先锋
0: 才能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嗯，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 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7: 昨天你在飞机上
1: 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9: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9: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9: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9: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6: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 他随着主人跋涉万里，他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6: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6: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6: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1: 快跟上。
6: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 休息休息啊！
11: 别说掉颗牙

0: 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3: 哎呀，徐州鸟快来啊。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4: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 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河北梆子名家刘凤岭。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作为当代河北梆子代表人物之一，刘凤岭备受戏迷关注。刘凤岭对舞台有着不同一般的感觉，台下内敛低调的他让人觉得拘谨而木讷，可只要站在舞台上，在或炫目或昏暗的灯光下，在锣鼓管弦声里，刘凤岭就像进入到自己的世界，他就是这个艺术世界的主宰者，那么洒脱奔放，激情四溢。每当看到他塑造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听到他韵味醇厚的梆子腔，欣赏到他规范潇洒的表演时，不禁令人遐想，这个台上台下判若两人谜一样的刘凤岭，有着怎样的艺术人生呢？